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02，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e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4: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0: 901，正点资讯。
2: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寻日在乐龙国际揭牌，作为龙岗布局未来产业的创新实践，园区紧扣国家生物制造发展规划，以构筑医疗器械集群为目标，主攻细胞制造和医疗器械领域，迈出抢占产业新赛道的坚实一步。产业园总规划占地面积是60亩，通过业主联合自改的方式完成改造建设，主要是租赁型载体。物业针对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进行优化设计，从而满足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企业的包括环保、层高和承重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同一日，莱茵生命科学佛山有限公司成功竞得龙岗镇东华南路东侧月龙湖的一宗地块，地块占地面积3.75亩，项目总投资大约7000万元，计划建设莱茵星瀚未来生物制造中心项目，专注于突破基因合成和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的研发瓶颈，建设 GMP 级的全自动细胞培养平台的研发总部，将会全方位实现从基因设计到细胞培养治疗产品研发的全链条全自动研发能力，同时利用自身在生命科学企业圈入边的行业资源，引入院士机构，吸引集聚一批潜力初创的生物医疗器械企业形成集聚。近日由顺德区经济促进局主办的2026顺德企业赴巴西和阿根廷经贸团圆满完成南美之行。经贸团由顺德区经促局党组成员贸促会会长韩志邦带队，率领15家企业深入巴西和阿根廷，通过市场考察、平台落址、资源链接三大抓手，为顺德制造开拓南美市场架起了一座高速桥。咁而今次行程咧最大嘅成果就係喺南美落地顺企出海综合服务基地巴西联络处同阿根廷联络处，呢个係顺德1+7+N 全球化服务网络嘅两个境外实体窗口，将会为顺德企业开拓巴西同阿根廷以及系南美市场提供信息咨询、商务对接、政策解读、合规指导等属地化服务，标志着顺德在南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2026顺丰围棋文化嘉年华暨顺丰山公园杯围棋挑战赛近日在顺德顺丰棋院举行，作为顺德打造文化街区加体育 IP 的重要尝试，今次活动不单止吸引了来自湖南、江西、云南等省份的32位棋友齐聚一堂，更加迎来了围棋世界冠军罗洗河的精彩坐镇。顺德青少年中医药文化小记者体验活动将在暑假期间举办的，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名医名师坐镇、趣味手作体验和儿童健康养生科普，用每记者主播实践为核心，带领青少年沉浸式游览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走进广州中医药大学药王山、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新院区，近距离辨识陈皮、藿香以及系砂仁等本土的地道药材，探秘智慧中医药药房，更加可以跟住专业老师学习摄影、写作、出镜做小主播，在玩乐中吸取传统智慧，在实践中提升综合能力。报名详情可以关注佛山家 App 进行了解。本次新闻播报完毕，播音卡图编辑刘燕，编审吴日辉，多谢收听。
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天都未光，速度。

0: 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包括医保啦，同埋社保嘅一个工作啦。咁啊，特别系居民嘅医保待遇等待期啦，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咁啊，同埋咧保险关系转移、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嘅话题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3-398339哈，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啦去进行一个嘅互动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几个网络渠道，亦都欢迎大家咧以文字嘅方式啦，咁啊系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建议啦，或者有任何嘅疑问咧都可以发俾我哋哈。咁啊，包括咧就系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佛山家呢一个 app， 咁同埋咧就系视频号涛哥帮忙噶。嗱，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系继续希望咧系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副局长陈少图陈局长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嗱，咁我哋知道咧，从旧年开始吓，咁啊居民医保咧出台咗一个待遇等待期嘅政策嘅。咁啊，我哋亦都想了解咧，就系呢个政策出台嘅初衷系乜嘢咧？咁啊，同埋边啲参保人咧系需要面对呢一个嘅啊待遇等待期咧？我哋市民咧点样规避呢一个嘅待遇等待期啦吓？咁啊一系列嘅疑问啦，我哋亦都希望咧陈局长可以解答啊吓，我哋接住落嚟咧，有请陈局长同你介绍一下呢方面嘅情况嘅。
2: 主持人好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咁咧就简单咧讲咧，就待遇等待期咧就系、是、部分嘅参保人交咗居民医保之后，唔能够立即享受呢个医保待遇，要过一段时间先至能够享受。呢、这个唔能够享受嘅时间咧，就叫做待遇等待期啦。咁呢个政策出台嘅背景咧，就系、是、居民医保系作为政府主办嘅社会医疗保险，佢系唔以盈利作为目的嘅，系一项惠民政嘅政策。参保咧系个人，依家每年系交596蚊，呢、这个系小部分。咁咧系政府补助系1000蚊，咁呢个系大部分。居民医保咧系坚持公平普惠，通过大数法则嚟到分散疾病带嚟嘅风险，实现全体参保人中患病同健康人群之间嘅互助共济。咁就系大家交保费，加上政府嘅补助，形成至今次大家一切嚟共同抵御呢个风险。如果个别嘅群众钻政策嘅空子，冇病嘅时候唔缴费，有病嘅时候先至突击参保，交呢、这个几百蚊嘅保费就去报销几万蚊嘅医疗费用。咁呢个咧对大部分上年按时缴费嘅群众系极其唔公平嘅，亦都会冲击医保基金嘅安全运行。因此，国家系出台咗待遇等待期嘅政策，并且从2025年一月起实施，目的咧就系避免市民选择性咁参保，维护医保制度的公平和持续，进一步保护全体参保人的长远利益。那就哪些人是需要有这个待遇等待期呢？主要是有三种情况。一个呢是职工医保停保之后转参居民医保。如果你在这个转参居民医保之前没有连续参保未满两年的，就有3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如果你转这个中断职工医保之后

0: 后，就算你连续参保满两年，但是你在中断职工医保之后超过三个月才参加居民医保的，也都有三个月的待遇等待期。咁喺第三种情况咧，就喺2025年起，除新生意啲特殊群体吓，佢就唔需要待遇等待期。你未喺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者系未连续参保嘅人员，亦都设置待遇等待期，为三个月。冇参保嘅就冇多断保一年，就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一个月。举个例子咧讲就系、是，如果参保人喺2025至2026年都没有参加职工或者居民医保，他在2027年才开始参加居民医保，那么就总共是有四个月的待遇等待期，就是三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加一个月的变动待遇等待期。参保人是可以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一个月一年的保费就可以减少一个月的待遇变动，变动的等待期。好像上面这个例子咁，如果他在2027年参保的时候，补缴了2026年的居民医保保费，就可以减少一个月的变动待遇等待期。但是剩下这三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呢，是不可以通过缴费去修复的。咁大家都好清楚啦，呢个待遇等待期咧就话你交咗保费都唔能够立即享受待遇，咁对我哋嘅医疗保障待遇系好大嘅影响嘅。咁点样可以避免呢种待遇等待期咧？有两个建议俾大家吓。第一个咧就话系要喺居民集中参保期嘅时候就按时去参保。咁我哋佛山咧每年都喺年底嘅11至12月就开始集中缴交下一个年度嘅居民医保。咁我哋居民医保缴费咧，依家普遍嘅印咧都系直接喺自己嘅协议指定嘅银行账户直接扣费嘅，因此咧就提醒广大嘅参保市民喺每年年底前一定要喺扣费银行账户入边存足保费，同时咧留意扣费嘅情况，吓确保扣费成功吓，因为有啲人咧佢嗰个串接咧系有扣其他水电费等等吓，就有啲扣咗先，到后尾咧就交保费嘅时候变咗咁够钱啦。当然啦，市民亦都可以办理家庭共济绑定，通过月税通使用职工医保过账为自己同埋家人去缴费。第二个咧提醒就系、是，职工医保连续参保两年以上，你如果职工医保停保之后要转参居民医保嘅，务必要喺停保三个月之内办理参保缴费，咁先能够保证你嘅待遇能够连续。咁医保咧系关系到每一个人嘅切身利益。身体健康是我们最美好的祝愿，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也都不能够准确预知疾病什么时候会来到，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起来，按时参保，连续参保，等医保成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多谢主持人。
1: 好嘅，多谢晒陈局长嘅一个介绍啦，并且系提醒吓，咁啊，亦都系提醒咗咧，就系呢一个嘅待遇等待期啦，需要我哋嘅居民医保嘅参保人咧，要特别留意翻嘅，咁亦都需要了解咧，就系佢嘅一个待遇等待期嘅吓一个即系受限制嘅一个条件啦。咁啊，头先陈局长亦都系即系俾出咗一个嘅建议啦，就系按时参保同埋连续参保咧，呢个系对自己咧系最大嘅一个保障吓。咁各位嘅一个居民医保嘅参保人咧，要特别留意翻吓，咁呢一个嘅政策啦。好啦，咁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两间上线单位咧，医保局同埋社保局嘅一个日常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我哋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系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咁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啦，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先可以保持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6。
3: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咁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咧，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再次提醒各位啦，路面湿滑，一定要保持合适嘅车速车距，唔好胡乱设线啦。咁啊，适时咧要开启雾灯啊，各位。另外亦都有一则嘅施工信息咧，提醒翻各位嘅，君安仓沙西路世友工业园路段啦，系有分阶段嘅违规施工噶。咁啊，途经嘅车辆咧，系需要绕行呢一个 呢个仓沙东路啦，同埋呢鞍山路去进行通行㗎。咁提醒各位路友记啦，咁呢个工期会去到九月中㗎。再次提提你，君安仓沙西路世友工业园路段啦，现时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㗎，工期会去到九月㗎。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爆料，8339-8339-8339-8339。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今日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咁啊，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咁啊，以及系咧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两家上线单位嘅一个工作啦，咁啊，我哋希望听到大家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我哋欢迎大家咧系继续欢迎大家系继续系拨打呢、這个。热线电话啦，咁啊之外吓，咁啊亦都系欢迎大家咧系透过网络嘅渠道咧，同我哋进行一个实时互动噶。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佛山家 App 咁啊，同埋咧视频号、淘哥帮忙啦，呢三个网络渠道，我哋都希望大家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好啦，咁接住落嚟，我哋都揸紧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点称呼你啊？
2: 系，我姓朱嘅。
1: 系，朱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咁我有个朋友呢，佢就四十几岁㗎啦，咁就最近呢查出係有个重病，咁基本都唔可以出去做嘢吓，咁听讲话而家呢就已经冇咗以前嗰个咩因病提前退休嗰啲政策㗎，咁想问下，如果冇咗呢个政策，社保方面有冇其他咩待遇可以申请，同埋有咩符合嘅条件呢？
1: 朱小姐嘅意思就係话，即係提前喺退休年龄之前呢可以攞到呢一个嘅呢个退休金，係咁样嘅意思，
2: 有咩待遇囉，係啦係啦。
1: 明白，好，听明白咗朱小姐嘅疑问㗎。咁我哋亦都将呢个问题呢交俾现场嘉宾去回应㗎。我哋交俾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股股长梁任之去回应㗎。有请梁股长。
3: 朱小姐你好啊，首先呢对你个问题呢我哋就进行一个解答。咁样因病同埋非因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想提前喺呢、这个即係提前退休嘅话呢，其实喺2025年嘅1月1号嘅时候呢，就呢个政策就停止所執行㗎啦。所以而家呢就係冇咗呢个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提前退休呢个业务可以申请嘅。但係呢同时间我哋国家亦都出台咗病残津贴呢个政策。咁呢个政策呢就係針對返有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嗰、那个参保朋友呢就可以去申请嘅。首先第一点就係佢有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属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嘅参保人员，呢个係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係佢仲未达到法定嘅退休年龄。第三个呢就係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并且喺最后嘅参保地或者是待遇地的地级市这个地级以上的市劳动鉴定机构，按照国家规定或者相关的程序进行了一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一个鉴定，并且这个鉴定结论呢需要是在一年之内的有效期，这样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的参保朋友呢都是可以申请这个关

0: 於啊病殘津貼咁樣嘅一個啊待遇嘅，咁啊如果有唔清楚嘅，亦都歡迎你啊搜查我哋啊關注我哋順德社保嘅公眾號，搜查病殘津貼啊有關嘅嗰個推介文章，有詳細嘅一個申領介紹嘅。多謝依位朋友。
1: 我哋睇睇朱小姐有冇其他疑問啊？
2: 暂时冇
1: 啦。好，咁啊，亦都多谢晒朱小姐嘅电话吓，咁啊，多谢晒梁股长咧，解释得非常之清楚吓，咁啊，有同样嘅一个诉求嘅朋友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啊，咁啊就系相应嘅一个嘅即系具体嘅措施，咁啊同埋咧就系办理嘅一个方式方法啦吓。嗱，咁啊，我哋都欢迎大家咧系继续系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啦，咁啊呢一个嘅互动。电话吓，咁啊热线电话啦，咁啊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建议嘅。网络平台上边咧，亦都欢迎大家咧系透过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或者系佛山家呢个 app， 咁啊同埋啲视频号淘哥帮忙啦，咁啊都欢迎大家系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落嚟我哋都系关注一下啦，网络平台上边吓，咁啊有网友咧就提出一个嘅问题嘅，佢就话。佢喺佛山咧參加呢個職工醫保嘅，咁想諮詢一下咧，佢嘅一個醫保過帳係可唔可以俾其他人使用嘅咧？咁佢嘅爸爸咧係廣州嘅居民醫保嘅，咁佢就冇醫保過帳嘅，咁可唔可以俾佢用咧？即係跨區域去進行一個嘅使用啊嚇，咁俾佢嘅爸爸。咁如果可以嘅話咧，佢爸爸係點樣操作咧，先至可以使用到呢一位嘅網友嘅醫保過帳嘅帳户嘅咧？咁樣。咁关于呢个问题呢，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呢去进行回应嘅。我哋交俾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医药价招和规划法规股股长黄敏去回应返呢位网友嘅。有请黄股长。
3: 你好，这位市民啊。您的父亲是可以使用您的医保各账的。根据广东省和佛山市的医保政策，职工医保各账可授权给近亲属使用。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您的父亲是可以使用您的医保各账，因为属于授权的近亲属。然后呢，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听众，不是医保各账授权范围的人是不可以使用他人的医保各账。您的父亲呢，可以通过刷您的社保卡或您的医保码，在各医药机构使用您的医保各账。如果您不想使用实体卡，想通过更方便的方式支付也是可以的。你这边可以以医保各账家庭共计和亲情账户代扫码的方式实现扫码支付，只不过是在扫码支付前呢，需要您授权给您的近亲属，需要您登录微信小程序月医保，在个人账户家庭共计关系绑定或者是医保码展示界面进行绑定授权，绑定授权后呢，您的父亲就可以使用您的医保各账了。谢谢。
1: 补充问一下，黄股长，刚才这位网友也提到一个问题，他是在佛山这边参加的职工的医保，他爸爸是在广州那边，也不受这个地区的一个限制，对吧？这个、
3: 对的，对的，就省内，对。
1: 省内都可以，
3: 对对，符合这个条件的。
1: 好，明白，非常感谢黄股长。嗱，咁啊，头先黄股长都提到就系话呢一个可以先办理呢一个嘅家庭共济吓，咁啊对呢一个嘅近亲属嘅一个嘅过账咧系进行一个嘅使用嘅。咁呢样咧就大家亦都系可以去进行一个嘅办理嘅。嗱，据我所知咧，线上办理就可以噶啦。咁啊亦都非常之方便咁样可以去处理到嘅。欢迎大家继续系可以透过我哋今日嘅两个嘅上线单位，对两家上线单位的一个日常工作提出你更加多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就是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和埋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欢迎大家可以就两家上线单位的一个工作，包括是医疗保障、社保经办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居民的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和埋就是医保的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还有就是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这些话题我们都希望望听到大家嘅一个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嗱，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咧，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咁啊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一个嘅互动噶。咁啊，另外咧就系几个嘅网络平台啊，咁啊包括咧就系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以及系佛山家呢一个 app， 咁啊仲有咧就系淘哥帮忙呢一个嘅视频号啦。咁啊，大家除咗系可以收听直播之外吓，咁亦都可以喺后台咧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接住落嚟，我哋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4: 早晨，你好。
1: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0: 我姓周啊。
1: 系啊，周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呢？
0: 冇啊，我听朋友讲话，即系譬如我而家冇工作做嘅话咧，系可以揾一间公司挂靠参嗰啲社保，
1: 系
0: 咁样系比自己喺出边买灵活就业领嗰啲退休金高。咁、
1: 嗯、
0: 我想问一下，其实咁样系得唔得噶？即系会有咩问题？
1: 周小姐，你嘅意思就系你实际上唔喺呢间公司做嘢，就揾呢间公司去挂靠参保，系咪咁嘅意思啊？
0: 系啊，系啊。
1: 哦，好啊，咁啊，即系都有啲即系蛊惑嘅操作喺度嘅。咁啊，究竟啊呢个咁蛊惑嘅操作咧，会唔会都会有一啲嘅后果咧？吓，咁啊，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股股长梁任之去回应噶。啊，有请梁股长。
2: 周小姐你好啊，呢位听众朋友你好。咁首先呢就明确返，就刚才周小姐提到嘅係同嗰个单位可能係唔存在一个真实嘅劳动关系，而通过呢个挂靠呢个方式而进行参保。咁首先要明确呢个做法呢係违反法律规定嘅，係属于违法嘅行为。通过呢、这个唔存在真实劳动关系嘅单位进行挂靠参保，或者係甚至有一啲虚构劳动关系嘅咁样嘅材料制造而骗取呢个社会待遇呢，係属于一个欺诈骗保嘅行为。如果一旦查实嘅话呢，唔单止呢个申领嘅业务要撤销要退回已经领取嘅待遇，仲会被处以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嘅呢，仲可能会追究到刑事责任嘅。咁因此呢，就喺呢度亦都提醒返各大嘅参保朋友，必须要通过正规嘅途径唔好似相信一啲中介话俾你听可以帮你建立一个虚假嘅劳动关系咁样嚟通过挂靠参保，以免造成个人呢、这个财产嘅损失啦，或者係信用方面嘅一啲污点。而第二点呢，就係关于养老金嘅高低啦。其实养老金嘅高低呢，佢係有几多影响因素嘅，尤其係对嗰个缴费基数嘅嗰个高低啦，缴费年限嘅长短啦，呢啲都有一个密切嘅关系嘅。因此呢，亦都唔能够简单咁样认为我通过喺单位参保就必然比自己按灵活就业身份嘅参保到时嘅退休金嚟得高。咁我哋係遵循一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咁样嘅一个原则。咁希望听众朋友们呢，亦都可以谨慎选择选择适合自己嘅一个养老基本养老待遇嘅一个参保方式。多谢呢位朋友。
1: 嗯，我哋睇睇周小姐有冇其他疑问
0: 啊，冇啦，唔该晒。
1: 咪制嘅周小姐吓，咁、除咗犯法咧，仲有可能会面临一个经济嘅损失嘅吓，咁啊，千祈唔好制吓。嗱，咁啊，亦都提醒咧，就其他嘅参保人咧，就系唔好唔信一啲即系一啲嘅谣言啦吓。咁啊，头先咧，我哋梁股长咧，亦都系好清晰咁样介绍咗啦，呢一个养老金高定系低咧，咁啊会受到呢一个嘅缴费嘅期限啦，咁啊同埋咧缴费嘅基数影响噶，就唔系话你喺边一度参保嘅一个问题吓。咁啊，呢个大家亦都要系避免翻。去唔信咗呢啲嘅谣言嘅，咁同埋咧就千祈唔好冇实际工作啦，系揾一啲嘅公司去进行一个挂靠，呢个亦都系一个违法嘅行为嚟嘅，大家要非常之清楚先得吓。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噶，咁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医保局同埋社保局噶，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清，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今日嘅上线单位系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以及系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噶。咁啊，医保局同埋社保局上线啦，大家有啲点样嘅意见建议啦吓，我哋继续欢迎大家咧，系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咁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互动噶。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吓，咁亦都系可以透过文字嘅方式咧，透过以下呢三个网络渠道啦，咁啊发俾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包括咧就系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佛山家 app， 咁下载咗之后咧，点击花生呢个嘅栏目啦，咁啊再点击咧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就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啦。咁啊，同时都呼吁大家咧系可以关注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咁啊喺上边啦留言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啦，除咗可以喺 FM90.1 呢个收音机啦，呢个频率啦系收听我哋嘅直播嘅同时啦吓，咁啊可以系透过佛山家咁啊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呢两个网络渠道咧，同样系可以收听到我哋今日嘅节目直播噶。嗱，今日接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亦都系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养老失业保险股股长梁任之梁股长咧，了解一个工作噶。咁啊，社保政策咧，同我哋嘅生活咧系息息相关嘅吓。咁啊，近期咧围绕住呢个大龄领取失业金人员嘅政策保障啦、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咧等等方面啦，咁啊，我哋亦都想梁股长啦，可以系提醒一下我哋吓，有啲乜嘢需要系特别留意嘅一啲事项，同埋具体嘅一啲嘅做法咧，咁样我哋有请梁股长同我哋介绍噶。
2: 好，卡图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咁下面咧，好高兴同大家分享翻近期我哋社保方面嘅一啲注意嘅情况，同埋一啲政策嘅变化。咁首先咧，就系、是、按照翻国家延迟退休依、这个政策嘅改革精神啦吓，喺一系列嘅嗰个对大龄领取失业金人员保障政策方面咧，喺我哋区亦都系顺利落地实施噶啦。咁其中咧，依度提到嘅大龄领取失业金人员咧，亦都获得更多嘅保障。咁喺依度同大家先提一提，大龄领取失业金人员究竟系指边啲人员咧？佢其实系指正系喺度领取失业保障金失业保险金，并且咧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嘅人员。咁依啲相关嘅参保人员咧，佢系获得咗比较显著嘅一个政策保障，主要有两方面嘅。首先第一方面就系延长咗失业金嘅领取期限，亦即系喺核定嘅失业领取失业金领取期限满之后，如果佢仲未就业，而且依个时间佢距离法定嘅退休年龄唔足一年嘅话咧，佢嘅失业金系可以一直延续发放至佢法定退休年龄嘅当月嘅。咁第二项保障咧，就系喺依个时间入边参加养老保险咧，系有相应嘅一个政策补贴嘅。大龄领取失业金人员，佢喺广东省范围内以个人名义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啊，咁依个就系我哋平时讲嘅按灵活就业参保，咁样佢就可以按喺失业金嘅领取地灵活就业人员最低嘅养老保险缴费标准，一次性咁样领取依个缴费补贴，而补贴嘅缴费月数最长系唔可以超过12个月，补贴嘅金额咧亦都系本人嘅一个实际缴费金额，能唔能够超过依个本人嘅实际缴费金额嘅。咁呢一项补贴咧，佢系按照先缴后补嘅方式去执行嘅，即系符合条件嘅失业人员，佢可以先自行按规定参保缴费，然后喺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停止领取失业金嘅次月嘅时候咧，佢就可以申请翻呢项补贴噶啦。咁样相应嘅一个办理嘅手续啦，同埋有关嘅规定咧，我哋亦都呼吁各位参保嘅朋友可以关注顺德社保微信公众号关于呢个大龄领取失业金人员有关嘅一个政策推送。咁第二方面同大家想分享翻咧，就系话我哋申请咗呢个待遇领取之后究竟有咩事项需要注意嘅咧？咁我哋就提到翻，其实申领咗社保待遇之后咧，我哋一定要做好一个资格认证咁样嘅一个情况。 第一咧就係、如果我哋申領咗失業金之後，而又能夠獲得一個重新就業嘅機會，咁佢就可能會要產生一個失業金停領咁樣一個手續。咁咧而家亦都係非常之便利嘅，我哋已經上線咗手機線上辦理呢項業務㗎啦。具體嘅途徑咧，可以通過關注廣東社保微信公眾號，喺我要辦事嘅線上服務欄目咧，就選擇呢個失業保險金停領申請，然後咧界面有非常詳盡嘅一個操作提交，咁我哋有關嘅人員亦都係非常便利，佢哪怕喺異地重新就業，都只需要喺線上動一動手指就可以辦理好依項業務噶啦。咁第二個方面咧，亦都係我哋好多領取退休金嘅朋友非常之關心嘅，就係、一個養老資格嘅認證。咁亦都提醒翻我哋只要申領咗退休待遇，亦即係領取養老金嘅朋友咧，佢每年即係每12个月最少係要進行一次嗰個資格認證嘅。認證嘅途徑咧，亦都係非常之便捷，有線上嘅可以通過電子社保卡，或者係甚至使他人為他人代辦，就使用呢個支付寶搜索，越省事小程序嚟幫忙認證。同時間咧，亦都可以關注翻，譬如廣東社保啦等等呢啲完成實名認證嘅途徑，咁然後咧就可以收到相應嘅一個業務辦理嘅提醒噶啦。咁希望咧，就我哋身边嘅各位朋友，亦都提醒翻我哋有老友记嘅屋企，就可以多啲通过唔同嘅途径去为我哋嘅老人家申请呢个认证嘅手续，同埋咧就亦都系一年之内可以多次申请，每申请一次按最后嘅嗰个认证嘅时间，往后12个月都系有效嘅。咁第三方面呢，亦都同大家分享返包括前期我哋亦都有听众朋友关心，就係我哋一个社会基金嘅一个安全防控方面嘅一个知识嘅。其实呢，我哋社会基金呢係关系到我哋全体参保人嘅一个合法权益，因此呢国家除咗为各位参保人员提供一个充分合法嘅一个待遇保障之外呢，亦都係对欺诈骗保呢个待遇违法行为呢就日益加大咗一个打击嘅力度嘅。咁呢度咧亦都同大家做一个分享同埋提醒，有一啲情况咧就係容易我哋产生一啲违规违法嘅情形，譬如多领取几份嘅养老待遇，喺唔同嘅地方申领呢个养老待遇，或者係同唔存在真实劳动关系嘅单位通过挂靠参保嚟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社保待遇，或者係伪造劳动关系证明等等呢啲方式行去骗取失业金等等，其实佢都係属于一个违法嘅行为。咁一经查实呢，就会要承担相应嘅处罚同埋刑事嘅责任嘅。咁因此呢，喺呢度呢亦都敬请各位市民朋友喺申领待遇之前呢，可以关注我哋顺德社保嘅微信公众号，查阅有关嘅推文，了解相应嘅需要办理嘅条件啦、手续啦，以及注意事项，亦都可以有一个充分嘅了解之后通过一个安全顺畅嘅途径，符合自己嘅一个条件去申请。咁以上呢就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嘅，多谢主持人。
1: 好嘅，多谢晒梁股长啦，好详细咁样介绍咗啦，包括呢就係大龄领取失业金人员嘅一个政策嘅保障啦，同埋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等等方面需要注意嘅一啲事项嘅。多谢晒梁股长嘅。咁有同样嘅办事需求嘅朋友呢，亦都係可以留意返呢头先梁股长提到嘅一啲嘅办理嘅方式啦，咁去进行一个嘅办理噶。咁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医保局同埋社保局噶。咁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咁就两家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另外咧就网络渠道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透过珠江商报啦，咁同埋咧佛山家呢个 app 啦，以及系视频号淘哥帮忙啦，呢三个网络渠道以文字嘅方式咧发俾我哋，我哋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好啦，落嚟都系关注一下咧，就系、网友方面啦吓，咁网络平台上边咪有网友咧就问到啦，佢话佢屋企人咧准备去广州或者系北京嘅医院咧 就做呢个嘅手术噶。咁啊，医保系咪要办理一啲嘅手续嘅咧？咁同埋咧，报销嘅比例系咪会降低咧？咁样啊，咁啊，关于呢位网友嘅一个疑问啦，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待遇保障和服务管理股股长邱丽邱股长咧，去回应翻呢位网友嘅问题噶。吓，有请邱股长。
3: 好，多谢网友对医保工作嘅关注啦。咁诶，网友提到嘅屋企人准备去广州或者系北京住院嘅问题啊，咁诶，医保呢系可以按规定嘅报销，但系报销比例呢系会降薄啊，办理嘅手续都有所不同。假设嗰、那个网友嘅屋企人如果去省内市外，即系例如去广州住院，咁诶就唔需要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嘅手续。咁诶，凭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办理入院登记啊，出院嗰时呢就都系凭身份证啊办理直接结算啊，就简单嚟讲就系喺医院嗰度直接报销。咁诶呢就佛山嘅医疗费用呢符合医保报销范围嘅，就可以按市内同级别嘅医院嘅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例如市民。如果是顺德区人民医院住院按规定报销即假设佢是职工参保人报销87%嘅。咁假设即接去广州嘅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就会降报20%，就只能够报销67%。咁仲有呢个市民都提到可能会即接去北京。这个就涉及到跨省住院的问题了。如果是跨省住院的参保人呢就需要是通过粤医保的小程序或者是国家异地就医备案这个服务平台进行办理跨省异地就医的备案手续。办了备案手续之后呢就凭社保卡办理入院登记。咁出现嗰时呢都可以直接现场报销非常之简单快捷。咁咪至于报销嘅费用呢都系按照头先讲嘅一样咁咪报销比例就会降薄降20%。咁咪即系假设系顺德区嘅报销87%嘅系北京住院就只能够报销67%。
1: 嗯，好，多谢晒邱股长好详细咁样去解释咗咧呢位网友提到嘅疑问噶吓，咁呢位网友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即系喺省内咧，同埋跨省咧，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处理方法嘅，咁啊要特别留意翻，咁啊做咗决定之后咧，要做翻对应嘅一个手续噶。好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医保局同埋社保局噶，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顺德嘅包括医疗保障啦、社保嘅经办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呢个时间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6。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
8: 让世界更美好。FM 九零点一，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咪够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咁啊翻嚟今日咧最后一节嘅节目啦，咁啊大家可以揸紧时间啦，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939，咁啊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当然啦，有任何嘅一个疑问啦，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啦，咁啊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提出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都系揸紧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11: 系，你好，你好。
1: 你好，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11: 姓张嘅，
1: 系张生，嗯，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
11: 咁样嘅就有个亲戚就佢之前申请咗嗰个曼达嘅，
1: 嗯，
11: 然后听最近听讲话有嗰个系有效期，想问点样查嗰个几时到期咧？
1: 嗯，
11: 同埋可唔可以续期嗰个问题？吓，
1: 明白，好，咁啊，亦都系特定门诊方面嘅一个疑问啦，咁啊，点样查询呢个有效期，同埋可唔可以续期咧？咁啊，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亦都系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啦，我哋交俾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医疗生育工伤保险股股长辜小薇，辜股长咧去回应翻噶，有请。
12: 好，张先生你好啊，目前咧喺我哋嘅曼达嘅呢个政策里边咧，系有26个病种咧系设置咗有效期嘅，咁其他嘅曼达病种咧都系长期有效嘅。张先生啊，好，我想问一问你亲戚申请嘅系一个咩病种咧？
11: 应该系嗰个乙型肝炎啊，慢性乙型肝炎。
12: 呢、这个慢性乙型肝炎咧。有这个曼达病种它的有效期呢是两年。如果我们的参保人呢想了解自己的病种的有效期呢，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个叫粤医保的一个小程序。如果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呢，你就揀我们的统筹地是佛山。咁可以搜索一个叫做曼达曼曼的登记信息打印。这个界面你就可以查询到你的曼达的一个病种的情况和它的有效期。如果你查询不到的话，你就可以都可以去我们那个医院的社保办事处的办事处的窗口里面去进行一个查询。如果要续期的话，咁我都提醒下有效期啲有曼达病种嘅呢啲参保人，你可以咧喺我哋嘅曼达有效期前30日去到我哋嘅攞齐你嘅身份嘅信息啦，同埋病种相关嘅一啲病历资料吓，到我哋市内或者市外指定嘅一啲定点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续期嘅。
1: 嗯，好，咁我哋睇睇咧，就系张生有冇其他疑问啊？
11: 哦，冇啊，
1: 好，多谢晒张生嘅电话吓，咁亦都多谢晒辜股长啦，就非常之详细咁样去解答咗咧，就系张生嘅呢个疑问嘅，咁啊，亦都提醒咧，就有同样嘅一个需求嘅朋友咧，可以留意翻啊，咁啊呢个嘅即系特定门诊啦，佢嘅一个有效期嘅查询啦，咁啊同埋佢嘅一个即系续期嘅相关嘅一个嘅手续噶。好啦，咁啊，我哋欢迎大家咧，继续系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咁啊呢个嘅渠道啦，咁啊同我哋进行一个嘅互动噶，咁另外咧就系几个网络渠道咧，亦都欢迎大家咧。

0: 退休之前将这些养老的年限转回过来顺德呢？
1: 明白，好，咁啊，亦都听明白咗李小姐嘅一个疑问噶。我哋将呢个问题咧交俾现场嘉宾去回应噶。我哋交俾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保险关系股股长杜玉山杜股长去回应噶。吓，有请。
2: 李小姐你好啊。啱先你咨询嘅咧，主要系关于嗰个养老关系转移嘅问题啊。你有一段系广西嘅，有一段系英德嘅，即系涉及系一段系省外，一段系省内嘅两段嘅养老保险嘅缴费想转入顺德啊。咁啊，根据我哋目前嘅政策咧，你因为你而家咧就喺顺德参保，而且系顺德户籍嘅，咁系符合嗰个转入条件嘅。咁你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去办理这个转入，有哪些渠道呢？你可以记一记，一个是电子社保卡的 APP， 一个是掌上12333的 APP， 还有一个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这三个方式呢都可以提交一个自助的申请的。那呢因为而家我哋全国啊，好多个地方都已经实行咗嗰个养老保险定期清算㗎啦。咁你喺线上提交咗申请之后呢，咁我嚟收到嗰个转出地嗰个转移嘅信息表呢，我哋会作一个信息嘅确认。咁呢整个业务呢就可以办结㗎啦。咁你都可以通过头先讲嗰三个方式啦，去查询返嗰个转移办理嘅进度。咁转入咗之后呢，你就可以通过嗰个粤省市啊查询返嗰啲缴费明细嘅。咁呢个呢就係关于省外一啲社保年限嘅转入，即係广西嗰段啦。咁至于英德嗰段呢，因为属于省内嘅，咁根据我哋现行嘅政策呢，係唔需要办嗰个转移嘅。到你退休嘅时候呢，就对退休的时候呢就可以办一个自动的归集呢，就可以合并计算在你那个总年限里面去计发养老金的。就多谢李小姐。
1: 是看看李小姐有没有其他疑问啊？
0: 冇啦，唔该。
1: 即是只需要办这个省外的那一段的进行一个嘅转入嘅，咁希望咧李小姐亦都系可以尽快去进行一个嘅办结咁啊，同埋处理噶。嗱，咁我哋欢迎大家咧系继续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啦嘛，提出你嘅意见建议嘅。咁当然咧有任何嘅疑问，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咧系继续系可以透过呢一个嘅热线电话咧同我哋进行一个嘅互动嘅。好啦，咁接住落嚟，我哋亦都系再嚟听听咧就系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3: 诶、hey, ，早晨你好。
1: 系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3: 我姓卢啊。
1: 卢先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或者有任何嘅疑问，请讲。
3: 你好，系咁噶。因为咧，我阿妈系大量本地人啦，咁佢户口都系大量嘅，但系咧就系、是、一直都冇喺企业同埋即系冇喺出边做过嘢，同埋参保。咁咧就今年已经47岁啦，咁就想问问咧，我阿妈系咪可以申请一次性等缴养老保险咧？
1: 明白，好，咁呢、這个问题我哋都系即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解答返啊卢先生吓，咁我哋再次交俾社保局嘅保险关系股股长杜玉山杜股长㗎吓，有请杜股长。
2: 卢先生你好啊。咁刚先你提嘅主要系一个养老保险嘅一次性等缴嗰个问题啊。因为刚先听你讲你妈妈系我哋大量户籍嘅，而且从来未参过保，咁咧就有47岁啦吓，咁咧根据我哋现行嘅规定咧，我哋嘅参保人到达嗰、那个原来嘅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参保咧，咁符合一定条件咧都可以办理嗰个一次性等缴嘅。咁佢如果而家47岁去参保嘅话咧，如果系揾到企业做嘢嘅话咧，就喺50岁之前都可以参保。如果佢系以嗰、那个灵活就业嘅身份去购买养老保险咧，就55岁之前就可以参保嘅。咁即系至于你话办一次性等缴咧，因为佢到嗰、那个法定退休年龄嘅时候，可能仲未缴够嗰个总年限啦，嗬。咁咧就建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去继续缴费嘅。一个咧 如果佢喺企業嗰度到50岁未繳夠費咧，可以選擇彈性延遲退休呢個方式，即係通過同埋企業協商一致去，即係繼續工作，繼續嗰個。

0: 延迟退休去参保咧，一直缴费到符合嗰、那个最低缴费年限都可以嘅。若果系唔选择弹性退休咧，就可以自己以灵活就嘅方式去申请，然后缴费继续参到总年限嗰度。咁咧，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因为佢系属于我哋省嘅户籍啊。咁我哋省咧就有一个政策系针对女嘅参保人，佢到60岁都未够嗰个最低缴费年限咧，都可以申请一次性等缴嘅。咁
1: 或者我哋睇睇卢生有冇其他疑问啦、啊、即系听咗杜股长。
2: 暂时冇啦。
1: 想補充問一下杜股長，就係、是、可唔可以即係通俗咁樣理解成為咧？如果係未參保過咧、就唔可以透過呢個一次性等繳嘅呢個方式咧，去繳呢個嘅養老保險咧？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0: 係啊，因為要喺法定退休年齡之前有參保先可以有呢個等繳嘅即係基礎嘅、
1: 明白嗱，咁亦都希望咧就我哋盧先生啦，同埋其他有同樣需要嘅朋友咧，要特別留意翻嘅嗱。咁時間關係咧，今日亦都係节目嚟到尾声啦，我哋再一次多谢啦，透过唔同嘅渠道啦，包括咧电话啦，或者系网络嘅渠道啦，同我哋进行互动嘅朋友啦，咁同时亦都多谢咧我哋现场嘅咁多位嘉宾啦，亦都系接收咗啦我哋听众朋友嘅一个意见建议啦，同时亦都系解答咗我哋听众朋友嘅好多嘅疑问嘅，咁再次提醒大家啦，我哋嘅上线单位咧会喺5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系给予回复噶。喺呢度咧，亦都提醒大家吓，如果想回顾翻我哋今日节目嘅内容嘅话咧，可以关注佛山家呢个 app 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咁稍后咧亦都会系有一个详细嘅新闻报道噶。喺呢度咧亦都预告我哋下期嘅上线单位咧，将会系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以及系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噶。咁从而家开始咧，大家就可以就两家上线单位嘅一个工作啦，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热线电话0757833983339咧，上班时间继续会系开通噶。好啦，我哋今期节目时间先到呢度，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今日到8号，顺德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降水过程，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9号降雨会明显减弱，有分散雷阵雨。10号到12号会转为高温炎热嘅天气。展望13号，雷雨天气又会再趋于明显啦。近日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项目落地李小龙乐园户外运动林区。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10月会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将会为顺德以及是大湾区的市民解锁全新的户外文旅体验。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6: 新闻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8: 佢常拜嘅山东嘅于女士向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保健品公司虚假宣传。佢喺电话沟通核对邮箱嘅时候，市场监管部门嘅工作人员就讲咗一句：邮箱都搞唔清楚，仲举报个屁啊！于女士当即表达咗不满，对方即刻扱线。个时候，呢、这个市场监管局回应话，已对涉事工作人员批评教育，调离岗位。个表面上边嚟睇，态度系有冷，处理亦系有冷。之但系仔细咁样去睇你单嘅嘢，你一套处理仍然存在重视态度、轻视问题嘅倾向。及时追责固然必要， 之但系假若系仅仅停留喺个体处理，厌心够服务意识缺位，履行职责嘅时候作风飘浮等嘅心情。

0: 处变因，类似的问题真是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生的。涉事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绝对不是一时的情绪失控，而是服务意识缺失、职业素养欠缺、责权认知模糊的体现。当公职人员将群众当成是麻烦的制造者，而不是服务的对象，将职责当成是权利，而不是义务的时候，暴露的不只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加是对群众的轻视和对职责的敷衍。作为公职人员，面对群众的诉求，即使举报材料不完备，邮箱提供不准确，也应该耐心去沟通，指导他去怎样做，而不是居高临下这样去讽刺。举报个屁这一句话，伤害的不仅仅是举报人的尊严，更加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保健品虚假宣传的危害的大，你间开到好多的响声馆向啲老人家推销保健品，老人家被诱导购买高价的保健品，耽误了正规的治疗，花光了一生的积蓄，这样的案例就好多。这个应该是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的方向之一。即使群众不举报啊，你也要在日常工作里面巡查进行打击的嘛，更何况群众已经为你提供了线索呢？之但是你一个县的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却对举报人出现不信，对举报事项处置拖拖拉拉，这个就有逐职不尽责的嫌疑。工作人员因为态度问题被调离了岗位，之但是举报的另一个事项本身有没有继续去跟进呢？被举报的企业到底有没有存在违规的行为呢？这些问题不能够因为工作人员调离了岗位就跟着一切调岗消失。一句举报个屁，照出了背后的管理生态和服务理念。岗位调整、书面检讨只是问责的手段，而不是整改的终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群众利益无少数，公职人员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关乎职能部门的形象。各地就应该以利一处事件为鉴，常态化推进作风整治，强化宗旨服务，规范服务言行和办事流程。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2: 九零一交通消息。

0: 好啦，时间嚟到9:06吓，同大家刷新一下交通路况。顺德咧暂时系冇一啲交通比较拥堵嘅路段嘅，咁喺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咧都系慢紧嘅，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再提一次啊，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咧都系比较立落，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

0: 张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08，正式开启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啊！嗱，今日咧系小暑啊，但系咧今日落住雨啊，所以咧迎嚟咗一个落雨嘅小暑。咁近排咧雨水都系比较多嘅吓，咁大家出门在外咧都要注意安全啊！咁出门嘅时候咧就记得带雨具，同埋咧。一定要注意啦，咁可以备多一两件嘅衫啊喺你个包包里面吓，咁即系防止平时如果系比雨吓雨势较大揼湿咗嘅话，都可以换件衫，就唔使成日噏住啦，系咪？好啦，咁过完呢段嘅雨季之后，因为台风天啊嘛，嗬，咁过完雨季之后咧，我相信呢个天气咧又是要热翻一段时间噶啦，吓，咁天气一热嘅话咧，其实好多街坊咧，佢都特别系平时咧，即系成日会入厨房嘅，会煮饭嘅，有啲街坊咧，可能天气一热嘅话咧，就唔想入厨房啊。咁选择咩呢？选择可能出去食啦，或者叫外卖啦，係咪悭时啦，有舒服嘅。咁尤其我哋广东人最爱嘅白切鸡啊，斩一份返屋企嘅话，再斩返啲姜葱啊，咁样嘅话又香呢，又省时啊，又方便啊。咁但係呢，对于一啲鍾意食白切鸡嘅朋友啊，鍾意食白切鸡嘅朋友，最近有个消息呢，大家真係要留意留心咁样听下，以后呢都要注意一下嘅。咁係一件點樣嘅事呢？前兩日呢，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就發布咗一則嘅食品抽檢報告啊，通告啊。咁呢係抽咗呢個調味品啦、酒類啦、糕點啦、餐飲食品等九大類，一共係782批次嘅一個樣品啊。咁結果呢係檢出咗16批次嘅唔合格啊。唔合格嘅原因主要係乜嘢呢？咁主要呢係有三類嘅。咁有呢個微生物嘅污染啦，食品添加劑超範圍超限量咁樣去使用啦，仲有其他嘅一啲指標嘅問題啊。咁其中呢里面啊，相信呢最硬眼嘅係咩呢？就係、是、我哋餐台上面嘅常客白切雞啊。咁通鋪裏面呢亦都提到啊，好幾家嘅餐飲店賣嘅呢個白切雞呢都出咗問題啊。即係比如呢廣州白雲區嘅一家嘅餐飲店嘅自制白切雞啊，呢、這個菌落總數呢唔符合標準。咁喺去到呢個珠海斗門區呢，一家外賣店嘅白切雞呢，菌落總數同埋大腸呢、這個埃希氏菌啊都係唔合格嘅。咁去到深圳呢边啊，深圳龙岗区嘅一间外卖嘅白切鸡呢，甚至係检出咗单核細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哇，呢啲名词听起身呢真係有啲专业啊，可能每一个字都识啊，但係听落嘅话都唔明啊。咁同大家解释一下啊，头先提到嘅呢啲菌落啊，或者係乜嘢总数啊等等，呢啲係咩意思呢？首先呢，菌落总数咧，讲白啲就系、是、均衡我哋食品干唔干净嘅，衡量我哋食品干唔干净嘅一个嘅信号灯嚟嘅吓。咁菌落总数超标嘅话咧，就说明咗呢一份嘅白切鸡喺制作、包装或者系存放嘅过程当中咧，呢、這个卫生条件可能系冇达标嘅，或者咧包装唔严啦，呢、這个运输储存系出咗问题嘅。咁呢啲嘅食品呢，即係唔單止係營養會流失啦，仲會

好容易系腐败变质咁样嘅吓。咁讲到呢个大肠嘅埃希氏菌咧，我哋平时就叫佢大肠杆菌啊，主要咧系存在于人啦，或者系一啲温血动物嘅呢个肠道里面吓。咁食品里面咧就系检出佢系超标嘅，咁啊讲明可能系受到咗呢个粪便嘅污染吓。咁啊至于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咧，呢个就更加麻烦啦吓。佢系一种致病菌嚟嘅，咁啊对孕妇啦、对老人家啦、免疫同埋免疫力比较差嘅一啲人群咧，呢个风险都系好高噶吓。咁而且咧，嗱呢一次嘅抽检唔合格嘅白切鸡咧，唔少系嚟自呢个外卖平台嘅。咁你喺手机上面咧，求其一点嘅话，送到屋企嘅嗰一份嘅白切鸡咧，佢嘅呢个后厨嘅卫生状况到底系点样咧？呢、這个真系要打个问号啊！咁除咗白切鸡咧，呢一次嘅通告里面仲有老陈醋菌落总数超标啦，小米淮山高大肠菌落啊，呢、這个菌群超标啦，甘草榄啦，同埋绿茶橄榄添加剂超标啦，仲有国公酒酒精度数唔达标等等呢啲问题啊。咁涉及嘅品牌同埋商家咧，大家可以喺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嘅呢个官网上面可以查到咗呢个详细嘅名单吓，都可以上到去睇一睇嘅吓。如果系关心嘅一个朋友嘅话，咁目前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已经系要求呢啲唔合格嘅食品落架同埋召回噶啦，咁所以咧，下次啊，唔理你系即系出去食好定系点外卖好啊，尤其系点呢个白切鸡呢类嘅一个熟食嘅话咧，尽量选一啲资质齐全啦，呢、這个后厨啊睇上去系比较点讲咧，系光猛啲嘅吓，干净啲嘅，或者咧信誉好啲嘅店咧。去食啊，或者系点呢个外卖嘅吓。咁如果发现买翻嚟嘅呢个熟食系有异味嘅，或者系个颜色唔系好对路嘅，就千祈唔好话哎呀将就一下食咗佢啦吓。咁食咗之后可能真系得不偿失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有几多顺德嘅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嘅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喺节目里边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嘅一幕，你又有冇成功捕捉呢？我喺1:30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嘅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嘅我呢，亦都一直唔知道我眼前呢个日日相伴嘅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嘅。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睇咗直播，而且仲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冇当此一回事噃。在此呢，我并无意为呢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哋好幸运，驾驶901同央妈呢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嘅赞助商家，就系、是、吉利汽车啦。之前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喺呢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嘅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嘅。意唔意外，惊唔惊喜呢？仲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啊？很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告诉工作人员是通过驾驶901过来领专属福利的。如果你觉得买台车这么大件事，1-2000的优惠不足以打动你，不紧要，吉利汽车榕桂专营店还有综合补贴35,000元加国保15,000元的优惠等你来兑现，而且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你50,000元的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的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榕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1: 嗱，唔知道咧，即系最近大家个朋友圈啊，有冇开始有冇人啊，有冇朋友啊，开始即系晒佢哋去边度旅游啊嗰啲吓。嗱，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亦都留意另一件事咧，就系发现呢2-3年好似特别多咗朋友去新疆啊，去晒啲图出嚟。哇，嗰度嘅话，雪山啦、湖泊啦、古城啦，真系非常之靓噶吓。咁我哋广东人嘅话咧，即系可能睇惯海啊，对嗰种一眼望唔到头嘅嗰一种辽阔，真系系冇抵抗力噶。咁唔知道咧，即系有冇朋友都系感兴趣或者系计划紧嘅吓？呢个暑假有啲咩安排咧？吓，可以有咩地方好去咁样咧？吓。 如果咧都系有呢、這个想法嘅，都系度规划紧路线嘅，今日咧就推荐大家一条嘅线路啊，就系、是、绝美新疆壮阔帕米尔八日游啊。嗱，咁呢个线路咧系两到六人嘅一个小团嚟嘅吓，都系纯玩唔入店，话停就停，话影就影吓，咁自由度系非常之高嘅。咁八日具体系点样走咧吓？嗱，第一日嘅话咧会系去到呢、這个。喀什集合啦，咁到咗之后呢就可以去行一行呢个艾提加尔清真寺同埋呢个喀什大巴扎，去感受一下西域嘅风情啊。咁第二日嘅话呢办边防证啊，咁进入呢个帕米尔高原，咁沿途会经过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啦，同埋木吉火山口。咁呢个火山口系1500年前啊喷发留低嘅呢个火山群嚟嘅。咁仲有十八罗汉雪峰啊，遥遥相望啊，同埋佢系。咁下午嘅话呢会去到白沙湖啦。碧水啊，呢、這个湖水碧蓝啊，呢、這个白沙山呢好似雪咁白嘅啊，非常之靓啊。当晚嘅话呢就会住喺呢个白沙湖嘅。咁第三日嘅话呢係会去到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需要呢个装备呢就可以近距离咁样去接触冰川啊。咁仲会沿途经过塔合曼湿地啦，同埋呢个雪柳树洞嘅。咁第三日当晚嘅话呢会住喺塔院。第四日嘅话呢就嚟到重头戏啊，就係、是、呢个盘龙古道，全长嘅话係36公里嘅，总共有600几度嘅 S1 啊。咁好多朋友应该听过一句说话，就係咩呢，今日走过嘅所有嘅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啊，讲嘅就係盘龙古道呢套啦。咁沿途呢仲会去到红旗拉普口岸啦，雅罕走廊啦，同埋班迪尔湖嘅。当晚呢就会继续住喺塔院。咁第五日嘅话呢就会返喀什啦，会途经呢、這个喀拉富里湖啦，跟住呢个雪山呢会倒影喺湖中，非常之靓啊。咁第五日呢会住喺喀什。好，去到第六日啦，就去到呢、這个沙车古城，睇睇12木卡姆表演。咁下昼呢会去阿图什天门山，500几米高嘅一个天然嘅石门啊，睇落呢都系非常之震撼嘅。咁第六日呢当晚下会住喺呢个乌克。去到第七日啦，第七日嘅话我哋会去到呢个西极嘅石碑啊，我哋祖国嘅最西端，系送走最后一缕阳光嘅一个地方啊。咁当晚呢会返去喀什再住一晚嘅。第八日嘅话呢就会根据呢个航班嘅时间啦，自由咁样去打卡喀什古城。咁第八日点样玩呢，亦都有两个建议俾到大家㗎吓。嗱，喀什古城呢系分东西两区啦。东区热闹商业化嘅吓，呢啲巷里面有手工艺品店啦，美食嘅摊位啦，都系非常之多吓，好适合即系行下食下影下相打下卡呢啲啊，最适合㗎啦。咁西区嘅话呢就系安静人民感比较足嘅吓，漫步喺呢个中环交错嘅巷里面呢就好似啊穿越返呢个古老嘅西域一样啊。係啦，咁重点仲要推荐一个地方嘅，就係咩呢，就係、是、呢个百年老茶馆啊，可以点返壶茶啦，咁翘埋脚啊，坐喺二楼嘅呢个露台上面，听下维族大爷啊。

弹嘅刀塔尔，去感受一下古城啊，最舒适嘅一个慢生活啦。呢度咧都系非常之出片嘅，随手一拍咧都系故事感满满嘅一啲相嚟嘅吓。咁大家可以喺第八日嘅时候咧，上昼去逛下堆东区啦，下昼咧去西区去饮下茶吓，饮下茶发下牛豆咁样啊。咁傍晚咧亦都可以影下古城嘅日落吓。咁时间够啊，时间充足嘅一个情况底下嘅。咁住宿方面系点样咧？嗱，全程咧都系当地嘅精品同埋舒适型嘅酒店。喀什咧会住三晚，塔院系会住两晚。咁白沙湖同埋乌合咧系各住一晚嘅。用车方面咧，交通方面咧就系两到三人啊，安排五座嘅 SUV 啦。如果系四到五人嘅话咧，会安排七座嘅商务车噶吓。六人咧就会安排豪华七座嘅头等舱商务车啊。哇，听落都正啊！车上咧仲会配呢个饮用水啦、水果啦、氧气瓶啦，仲会有全程嘅航拍啊，一个跟拍嘅，仲会咩咧？仲会赠送呢个12木卡姆飞围表演先吓，呢、這个咁精彩嘅表演咧，都系送埋俾大家嘅吓。咁有朋友咧，可能系两个。伴侣去啦，或者同埋朋友去啦，咁放假嘅时候呢，可能有啲家长朋友係会带埋小朋友去㗎，咁所以呢有啲朋友会担心，如果带小朋友去嘅话安唔安全呢？呢条线路走嘅都係成熟嘅景区嚟㗎，大家唔需要担心。咁沿途呢个管理都係非常之规范嘅，加上呢新疆治安管理都係好严格嘅，大家可以放心吓，当地嘅司机兼向导带队，咁嘅话咧会比我哋平时跟嘅一啲大团咧会自由好多噶。费用方面啊，有朋友问到啊，费用方面系点样咧？嗱，成人嘅话系4,980元啊，儿童嘅话咧系3,880嘅，咁系含七晚嘅住宿啦、全程嘅用车啦、同埋景区首度门票及呢个区间车嘅吓，咁呢个价钱咧系唔含往返喀什嘅大交通，即系机票啊，同埋你去机场嘅呢段路吓，仲有正餐都系唔包含嘅吓，都系要自己搞掂嘅。咁当然，如果你系要顺便要订埋机票嘅，帮你订埋机票嘅都系 OK 嘅吓，你提出诉求可以帮你满足得到嘅。排期方面呢，基本都系暑假啦，系咪？其实呢条线路都系针对暑假嘅一啲朋友咁样去设计啦。咁暑假嘅呢个排期呢，七八月都会有团期嘅。咁七月11号、18号、25号都会有出发嘅。咁八月份呢，每个星期都会有出发嘅。咁感兴趣嘅朋友呢，都可以睇睇呢个时间啦，啱唔啱自己啦，或者屋企嘅小朋友发骨龙啊，一起去同佢放松一下咁样。暑假两个月呢，即係预期等小朋友屋企去刷手机，不如带佢去睇睇我哋祖国最西端嘅一个雪山湖泊啊。嗰种嘅震撼呢，唔係课本里面或者我哋平时手机屏幕可以俾得到嘅。咁点样报名呢？有朋友好心急啊！嗱，想了解具体排期吓，同埋报名嘅我哋嘅各位嘅朋友咧，可以致电啊，或者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微信啊，朝仔可以记一下吓，1802810609。1802810609吓，咁大家添加咗之后可以备注一个新疆，咁招仔咧就会根据大家嘅呢个需求咧，会对你进行一个引导啦，或者拉你入群里面咧去详细咁样为你去介绍嘅吓。嗱，感兴趣嘅朋友揸紧时间啦，1802810609，快啲去咨询报名啦。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2: 好多人都话机长是当之无愧的八边形战士。的确，在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的民航机长是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的品德、高度的责任心、极致的安全意识、严谨的章法观念、熟练的专业技能、精细的工作作风、严格的纪律意识以及强健的体魄。其实不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这个暑假，与其等你的小朋友在家里沉迷电子产品，去到假期，不如给小朋友一个沉浸式的成长历练。美华航空七日六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啊，专为六到十六岁的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

0: 课程暑假顺德融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蚊一个人，用亲民嘅价格俾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嘅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嘅说教，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还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还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不单只是体验飞行，更加是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日到7月18日，第二期8月17日到8月22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照照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咁继续咧，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直播间继续陪伴住大家嘅，仲系欧俊广广仔我啊！咁啊，嗱，头先咧就倾到呢个新疆嘅呢个旅游嘅线路啦。咁啊，玩归玩啦，即系平时嘅话咧，我哋生活仲系要精打细算嘅，系嘛？平时精打细算啊，悭翻落嚟嘅，到呢、这个平时嘅假期啊，同埋小朋友去玩下，或者咧自己同埋朋友咧一齐去轻松一下。咁啊，平时精打细算咧，其实好多嘅费用啦，即系包括呢个油费啦，系嘛，路费啦，停车费啦，啊，保险啦，水电费。等等呢啲一样都唔可以少㗎。但係呢仲有一样嘅钱呢，可能好多人呢平时都冇乜留意嘅，就係呢个车船税。就在前几日呢，财政部同埋税务总局仲有工商部联合发布咗一个公告嘅，咁係对车船税优惠政策係做咗调整嘅。呢、这个亦都係15年嚟首次嘅一个重大嘅调整。咁今日呢我哋就嚟倾倾呢一次嘅调整。到底是调咗啲乜嘢呢？对我哋普通嘅家庭用车到底有咩影响呢？咁嗱，第一个呢就要讲政策到底係改咗啲乜嘢啊。嗱，先睇睇重点啦。从2027年嘅1月1号开始啊，即係出年开始啦，下面有四类嘅车係唔再享受呢个车船税嘅优惠嘅。有呢、这个纯电动商用车啦，插电式含增程式嘅混合动力汽车啦，仲有燃料电池商用车啦，最后一个系咩？第四个系呢个节能汽车吓。咁节能汽车呢个咧，之前系减半征收嘅，咁就系以上嘅四类。而且啊，仲要注意系乜嘢呢？ 无论你是新买的车定是政策出台之前已经是买了的车都是统一去征收。

0: 嘅存量同埋增量都系一样啊，都系要征收。咁以前享受嘅呢个政策就冇咗啦，都要按照正常嘅标准去交税噶。咁呢个嘅政策对我哋家庭用车到底有啲乜嘢影响呢？我相信呢个都系好多人关心嘅一个问题嚟嘅。咁我哋可以分三种情况去睇啦。第一种呢就係呢个纯电动乘用车，纯电动嘅乘用车係唔受影响嘅，继续唔需要交税嘅。就好似打个比方啊，特斯拉啊，比亚迪汉啊，蔚来啊，呢一种嘅家用嘅纯电动车係唔喺呢个车船税嘅征收范围里面嘅。咁政策点样调呢都同你冇关系㗎。恭喜你先啊。咁第二个呢就係插电运动同埋增程式嘅係会受影响嘅。即係类似理想啦、问界啦、比亚迪、DMI 啊呢类嘅车型嘅话 ,2027 年开始就要正常咁样去交呢个车船税啦。虽然呢每年都係几百蚊，但係买车嘅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问清楚。咁第三个就係燃油车啦，呢个呢係完全冇变化嘅。呢一次调整嘅话呢係冇涉及到燃油车嘅，之前係点样交嘅以后都係点样交啊，係冇咩变化啊。咁第三点就係要同大家讲讲啊，点解要调整啊，我相信好多人都会问啊，好地地嘅一个优惠嘅政策啊，点解要取消呢？官方俾出嘅解释系乜嘢呢？佢话呢项嘅政策呢系从2012年开始实施嘅，目的呢就系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咁十几年过去啦，而家嘅新能源汽车呢就已经唔系当年嗰个需要系扶住走嘅 BB 啦。有个数据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嘅，就系2025年嘅呢个新能源汽车销量系达到1649万部啊，占国内新车销售量嘅一半以上啊。咁所以呢其实呢个产业系已经成熟㗎啦，继续保留优惠政策嘅话呢反而会影响税收嘅一个公平性嘅。咁再讲啊，车船税呢本身呢个金额都唔大嘅，对于一啲排量系 1.5 升嘅乘用车嘅话呢，广东嘅税额呢都系300蚊左左右右啊，同十几万啊几十万嘅咁样嘅一个车价比起身呢，几百蚊嘅呢个小钱对买车嘅决策其实影响系比较少嘅吓，咁都俾少少建议大家啦。即系如果咧你最近嘅话吓，你最近嘅话啱啱好系打算要换车嘅，咁可以留意一下吓。嗱，纯电嘅呢个家用车系唔需要交税嘅吓，咁插运同埋增程嘅都系要交嘅。虽然咧一年都系两三百蚊啦，咁但系悭得系悭啊嘛，系咪？不过咧即系话讲翻转头就系、是。揀車嘅话呢主要仲係要睇自己嘅需求同埋预算嘅。咁几百蚊嘅呢个车船税呢係唔至于成为呢个决策嘅因素嘅。咁所以呢最近有买车嘅朋友买车嘅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唔好买咗之后呢先知道点解我买嘅呢款要交税嘅。咁所以呢将所有嘅准备放喺买车之前。我哋去下广告客户嘅声音返到嚟，等阵转头返嚟我哋继续傾啊。
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别说别说别说，我头。
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 微信支付收款，支付宝加价10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系啦，咁啊，仲有几日嘅时间啦。咁我哋佛山系7月11日开始放暑假啦。咁一放暑假咧，小朋友嘅呢个期待写晒喺面上面啦。但系家长咧就好多嘅纠结啊，会喺我哋自己心里面收埋嘅吓。边个都知道啊，即系两个月嘅时间咧，你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啊？咁啊，但系咧，如果你要用呢两个月嘅时间，每一日都喺度刷手机，喺度无所事事嘅话咧，咁样嘅话，即系替我哋屋企嘅小朋友觉得可惜啊！即系浪费咗两个月嘅时间，可以去玩啦，或者去学啲嘢嘅吓。咁当然啦，嗱，平心而论呢，我哋做家长嘅其实都有自己难处㗎吓，因为份工唔可以冇㗎嘛，係咪，但係开销仲係要计㗎嘛，咁冇办法日日咁样去陪小朋友去玩吓，亦都做唔到呢所有嘅兴趣班都去帮佢报一次啊，咁諗嚟諗去呢，最简单方法就係咩，送俾老人家啊去凑，或者呢等小朋友呢喺屋企啊放养咁样嘅模式㗎。咁但係呢去到9月1号啊开学嘅时候，企喺校门口啊转返个头諗諗，呢60日除咗喺屏幕上面啊呢、這个使用时间系往上涨之外呢，好似亦都冇乜嘢留低咁样啊。咁到底有冇一种方式唔贵嘅，亦都唔需要咁多嘢嘅啊，亦都唔需要远行嘅，就可以令到小朋友喺呢、這个暑假里面可以真正咁样有所收获有所成长呢啊。答案是有的，就在我们顺德本地，在大良的顺博创意园这里啊。咁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呢、这个顺博创意园嘅一啲嘅课程呢，就係佢哋嘅一个暑期嘅王牌营啊，有两个方向呢可以等小朋友去揀嘅。一个呢就係无人机嘅科创啦，一个呢就係篮球嘅一个特训啊，10日1期啊，1000多元呢就可以包午餐啦，同埋包材料嘅。而小朋友学到嘅都係一啲好实实在在嘅一啲本事嚟嘅。咁具体呢两个营是学啲乜嘢呢，是适合啲点样嘅小朋友呢，我哋一个一个同大家去讲下先啊。先讲讲呢个无人机嘅科创暑托营啦，佢呢是适合8到16岁嘅小朋友去参加嘅。咁你可能会问啦，10日才1000多元嘅话仲要包食嘅，包餐包中午嗰餐嘅，到底可以学啲乜嘢呢？讲白啲呢就係从零开始啦，等小朋友呢亲手可以做一部识飞嘅飞机，亲手咁样去组装橡筋动力飞机啦。咁我哋细个可能有啲朋友都玩过橡筋动力嘅飞机，咁但係呢佢哋嘅呢个课程係会更加係会介绍呢个理论啦，再加呢个实践嘅吓，咁小朋友可以亲眼咁样睇住自己做嘅呢啲飞机飞起身，然后呢可以喺电脑里面去练习穿梭机模拟器啦，点样去安全咁样学识操控佢啦，咁仲有而家好火嘅一啲无人机足球啊，3对3咁样去对抗嘅。哇，大家都系一班小朋友嘅话玩起身呢真系非常之 high 啊。咁仲有呢个航拍啊，编程嘅飞行啊，仲有竞技结营啊，一条龙啊，等你嘅小朋友全部可以体验晒嘅。呢、这个班呢是15人嘅小班，咁每个小朋友都可以上手去实操嘅。10日嘅课程1580啊，咁係包午餐嘅，係包所有嘅材料嘅，两个嘅模型先可以仲可以带返屋企嘅，咁计起一日呢先100多元啊，咁佢嘅时间段呢係

啊嗰啲吓，而系真真正正咁样将运球啦、投篮啦、传球啦，即系身体素质啦，咁样拆成四大板块嘅，每个动作咧都练到扎扎实实，再往下一步去走嘅吓。而且呢佢係特别注重咩呀，特别注重呢个战术教学啊，会教你呢个挡拆点样去走啦，协防点样去换啦，等小朋友唔单止係学识打球，更加学识懂球啊。咁仲有啊呢、這个特训营嘅话呢，佢係唔需要你担心小朋友嘅呢个写字嘅情况啊，因为佢上昼嘅话呢就会安排大家一起去写作业啦。咁有唔识嘅老师都可以辅导得到嘅。下昼嘅两个钟呢会用嚟训练啊。咁所以咧系劳逸结合嘅，翻到屋企都唔需要去催佢写作业啊。仲有一个关键系咩咧？关键系悭钱悭事啊嘛。十日嘅课程包午餐包材料吓，呢个午餐咧仲要唔系食饭盒吓，系去到下面嘅呢个楼下去食一啲围餐咁样嘅吓。咁所以全程系冇任何嘅隐形嘅消费啦，亦都唔需要担心报咗班之后仲要买呢样买嗰样咁样吓。结营嘅话仲会有对抗赛啊，同埋有证书俾到你嘅，满满嘅呢个仪式感，小朋友咧觉得有成就感，家长咧使。俾钱都觉得哇使得抵啊，系咪？咁点样报名呢？感兴趣嘅各位朋友可以攞出手机啦，然后输入呢个号码吓，18038890136。18038890136吓，可以联系11老师。咁我哋上课嘅地址咧就喺顺博创意园 D 座嗰度啊。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啊。嗱，暑假两个月咧，与其等小朋友日日对住屏幕咧，不如吓去到我哋顺博呢个暑托营，可以咧喺运动中去强健体魄啦，可以咧喺科技里面去启迪智慧啊。嗱，当然啦，咁好嘅课程名额都系有限嘅，先到先得，先报先得啊！感兴趣嘅家长朋友咧，揸紧时间攞起手机啊，了解一下啦。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今日到8号，顺德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降水过程，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9号降雨会明显减弱，有分散雷阵雨。20号到12号会转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展望13号，雷雨天气又会再趋于明显了。近日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项目落地李小龙乐园户外运动林区。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10月会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将会为顺德以及是大湾区的市民解锁全新的户外文旅体验。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7: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一句说话中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咧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啦，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你知道点样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嘅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咧就系那拉提嘅草原，夜晚抬头望就系塞里木湖嘅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课，小朋友学住睇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啦。唔赶路，松弛感，呢、这个就系旅行应该有嘅样子。如果你系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克什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嘅冰川，喺塔院嘅星空下住一晚，最后企喺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企喺祖国版图嘅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系巴基斯坦。呢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嘅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冇购物店，亦都冇隐形消费。2到6个人嘅细团随走随停，稳阵嘅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嘅节奏嚟行。我哋信心精选为你准备咗2种选择：北疆伊犁8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7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咗成个暑假同秋季，由7月。

0: 嘅草原到九月嘅胡杨，新疆最靓嘅时刻，千祈唔好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佢嘅微信号系1802810609，备注新疆旅游四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啦。当然啦，亦都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的详细安排。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啦。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偏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今日到8号顺德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降水过程，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9号降雨会明显减弱，有分散雷阵雨，而10号到12号会转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展望13号雷雨天气又会再趋于明显了。近日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项目落地李小龙乐园户外运动林区，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10月会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将会为顺德以及是大湾区的市民解锁全新的户外文旅体验。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5: 好啦，嚟到11:00，一齐睇啲路面情况。海拔路5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白沙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3层往大沥方向，现时都系布慢嘅。轮桂路安里特大桥往轮滘方向啊，现时比较立路嘅。青辉路东乐路口双向现时都唔多好走啊。咁提提你啦，配合施工，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啊，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嘅。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个叶，既恐恐个叶。

0: 基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基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基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5: 听九零一真系噶
6: ，FM 九零点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广佛新干线联可路段双方向现时有布慢嘅。海白路五坳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比较立路啊。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现时都系摆紧车龙嘅。咁提提你啦，落松落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泸州村道口啊，有全封闭嘅施工嘅。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三六路工期到2027年2月。好，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901，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

0: 诈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正。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嗱，话说中国皇后号在中国的海域就升起了第一面的美国国旗。这一日是1784年8月的28号。那四个月之后，中国皇后号的货呢在广州就全部卖晒了。那卖晒啲美国货之后啊，在中国这边就开始扫货了。瓷器、丝绸、雕绸、丝织品、茶具、餐具、绣花棉布、茶台、咖啡台、茶叶、漆器、象牙雕刻、绣金像、雨遮、扇，几乎见到乜嘢就要乜嘢。哇，喺市场嗰处啊，刮起一阵台风，嗰种阵仗法啦，仲交关嗰啲商场而家打1.5折啲人扫货啊！买齐啲嘢啦，中国皇后号就返返去纽约啦。返到纽约之后，喺纽约就引起巨大嘅轰动。点解呢？是因佢哋买咗好多嘅中国货，令到啲人大开眼界。嗰啲中国货喺纽约同埋费城出售嘅时候，各大报章嘅连篇累聚咁报道，简直成咗中国商品博览会。自从中国皇后号首航圆满成功之后，搞到美国佬连发梦都想过来中国。因此整整下来中国的美国商船就逐年增多。乾隆49年，亦就是1784年的时候，就只有一艘的。到了乾隆50年，亦就是179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14艘那么多了。好了，跟着下来呢，我就同大家讲下世界级嘅富豪啊！喺白鹅潭嘅北岸，大概50,000平方米嘅范围之内，汇集住好多大嘅商馆同埋怡馆。其中就有东溪馆、怡和行、泽民行、龙顺行、宝和行、孖鹰行、丰泰行、瑞行、帝国馆、宝顺馆、将军行、中和行、黄旗行、法兰西馆、美利坚馆、荷兰馆、西班牙馆等等等等。这些咁嘅馆行呢，就井然有序，错落有致。喺怡馆外边飘住唔同国家嘅国旗，而江面上边呢，就停住嚟自5洲4海嘅船只。咁当时有一首竹枝词系咁写：13海外水西头，粉碧西帘鬼仔楼，风荡彩旗飘五色，便他日本雨流桥。所以嗰阵时咧，广州就直头有世界商贸中心同航运中心嘅气象。喺开海贸易之后，啲商人嘅社会地位都逐渐提升咯噃，咁啊开始组织各种嘅行会，咁啊奉行行国有行、行国有规、自为保护、自为推托呢咁嘅方针，并且制定同行规约，包括规范嗰个量度行啊、货币啊以及经营嘅模式，约束同业间嘅竞争，处理一啲投诉、制裁同埋制治嘅啲咁嘅事务。嗱，早喺康熙25年，亦就话1686年嘅时候啊，官府就发出文告，咪将广州嘅商人就分为金丝行同埋洋货行两大类。金丝行呢，就从事沿海地区嘅对内

贸易，缴纳住税，而洋行呢亦都叫做工行，即系大名鼎鼎嘅十三行。十三行啊，就专门做一啲翻鬼佬生意，亦就话对外贸易，而缴纳嘅咧系行税。呢、這个咧就系官方第一次将外贸就作为一个独立嘅行业，从普通嘅商业当中咧就划分出嚟。咁开海贸易咧就并非话放任民间去自由买卖噃，而系实行一种以官制商、以商制洋嘅策略。咁凡系外商嚟中国做生意或者讲系办理其他事务嘅，都必须经过朝廷特许嘅洋行去搞。总之对外贸易，洋行就大包大揽。至于有咩诉求啊、投诉啊，先前我都已经讲过啦。所有嘅呢啲咁嘅交涉啊，一定要经洋行至得，直接揾官府系唔得嘅。而咁样睇落，洋行呢实质上系有住商务同埋外交双重性质嘅半官方嘅组织嚟噶噃。咁为咗刺激贸易啊，从康熙三十八年，亦就话1699年起，广东海关就停办咗国关正额以外加增嗰啲咁嘅盈余银两，对西洋商船啊，亦都一律照减20%嘅比例去征收。咪以时普天之下，德泽君之。咁随住外国嗰啲商船越整越多，为咗防止互相抢客搞乱个市，所以洋行打算订立啲行规，对呢啲咁嘅商客就约束下至得。康熙59年，亦就系1720年嘅11月嘅26号啊，总共有16家嘅洋行就集埋一齐喺神灵面前啊，汤鸡饮血，一齐缔结13条嘅工行行规。并且要求中外嘅商民咧就一视同仁。嗱，定呢个行规咧，最大嘅目的就系防止非行商团体就参与海外贸易，确保商行对外贸嘅垄断地位。咁对于呢样嘢咧，系不容动摇嘅。嗱，我哋一直都讲话十三行叫到把口鬼咁顺啦。实质上喺当时啊，从事外贸嘅商行就唔止13家咁少，喺最多嘅时候总共有40-50家。从成立洋货工行嘅康熙59年，亦就话1720年，至到13行消亡嘅100几年当中，行商嘅数目就冇固定，咩时多时少。啱开13家系边个时候呢？就只有嘉庆18年，亦就话1813年，同埋道光17年。亦就话1837年呢2年，喺广州嘅商行咧就啱啱13家，边13家呢？喺呢度可以数得出嚟嘅噃。怡和行系伍炳鉴嘅，广利行系卢继光嘅，同夫行系潘绍光嘅，东兴行呢系谢友仁嘅，天宝行系梁承熙嘅。仲有严启昌嘅兴泰行啦，潘文涛嘅中和行啦，马佐良嘅顺泰行，潘文海嘅仁和行，吴天垣嘅同顺行，易元昌嘅夫泰行，罗福泰嘅东昌行，同埋容有光嘅安昌行。嗱，以上呢啲啊，就系我哋平时所讲嘅13行。不过喺呢一份名单里头，就并冇将13行时代最有钱嘅行商全部囊括喺里头。当然，如果你话论财富咧，排第一就肯定怡和行嘅商人伍炳鉴啦。伍炳鉴嘅祖籍系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安海乡嘅。咁佢老豆伍国营啊，当时喺福建嘅茶行嘅处打工。自从朝廷开海贸易之后，成家人就迁到过嚟广东呢处，隶属南海。当时伍国营喺广州做生意，最初啲生意好唔掂，甚至乎做账房就一度因为欠债而走佬。到咗风声咁紧啦，啲人揾唔到啦，跟住就做掩，点知咧又蚀咗本。后嚟啊，佢喺城西，即系而家嘅仁济路嘅附近，就开咗一间从事外贸嘅元顺行，收尾就改为怡和行啦。

搞到呢间商行之后，一路咁爬就爬到二十间商行当中嘅第六位。即但系后屘咧又拖欠啲关饷，所以咧又走佬匿埋啦。呢几年之后，到咗嘉庆六年，伍炳鉴啊子承父业，跟住就入主怡和行，啲外国人啊都叫做豪官嘅。从表面上睇啊，伍炳鉴嘅性格似乎好唔啱做生意，使人佢又冇乜点出声，又冇咩幽默感。咁嗰啲番鬼佬就话佢天生懦弱，甚至有人话佢成世人啊只系讲得一句笑话嘅啫。嗱，有啲嘢咧，唔好净系识得睇佢个样。伍炳鉴冇错，佢唔系好中意讲说话，之但佢做生意啊精到不得可了。怡和行喺佢手里边，第二年就已经跃居商行嘅第三位啦。五年之后已经坐而望一。到嘉庆十八年，亦就话1813年嘅时候，官府就决定喺商行里边就拣两个人出嚟去担任总商。这个总商好巴闭噶噃，所有嘅评定价格同埋一切嘅对外事务都系由佢副总责，其他人就唔可以过问嘅。到咗最后，伍炳鉴就众望所归，成为两位嘅总商之一。咦，咁啊掂啦，口含官宪，手握议价权，所以对于伍炳鉴嚟讲，直头就系处尊居显，就如日中天。嗱，伍炳鉴之所以喺生意场中咁掂，咁除咗佢系凭借住官府所给予嘅垄断地位之外，同佢个人性格嘅品行亦都系有住好直接嘅关系嘅。嗰啲番鬼佬公认佢系诚实、亲切、细心、大方，咁或者呢个就系佢做生意嘅另外嘅一种本钱，亦都系佢独有嘅成功之道啊！呢嗱。当时有一个美国商人同伍炳鉴咧就合伙做生意蚀咗本，咪争咗伍炳鉴72000两银。因为生意啊蚀咗本，已经衰到贴地啦。咁呢70000几两银肯定还唔到噶啦。如果你话换成而家嗰啲老奶70000几两银噃，我唔走佬就怪啦。嗱，对于呢个美国商人咧，佢完全有机会跌翻去美国。咁呢70000几两银就唔使还啦，以后。唔通你伍炳鉴走过嚟追我啊？一知但系佢呢就系真系好守合约，因为债务在身啊，佢就老老实实踎喺广州，冇掟翻去美国。伍炳鉴知道咗之后啊，觉得呢个人嘅人品都唔错，个心就好怜悯佢，于是就当住佢嘅面，将嗰张债据就撕烂咗，并且对呢个美国佬话：你系我最好嘅朋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而已。现在我们两个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你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去美国。72000两银，这个数额真的不小的。很多知府大人一年的俸禄加上养廉银的收入就不到1000两。这70000几两银是50几年的工资收入，就这样被伍炳鉴随手一撕，就变成了废纸一张。还有一个美国佬又是帮伍炳鉴就做一些生丝的生意。伍炳鉴要求他将赚到的钱就兑换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期票。怎知道这个商人急于赚快钱，自作主张用这笔钱就买了一批英国的毛织品。以为皇帝女又唔休假啦，哈！结果呢，正式系秋后线啊，冇人要，卒之系蚀得几千银。咁呢个美国佬呢，唉，佢后悔到不得可了，咁于是嗱嗱声向伍炳鉴认错啦，就表示唉，呢啲都系我错咯，我愿意赔翻俾你。之但伍炳鉴呢，即系讲咗一句说话，咩说话呢？你以后小心啲至得。嗱，蚀咗嘅呢笔钱啊！伍炳鉴就自己硬咗，因此当时啲人啊，个个都喺树议论：，哇，系伍炳鉴有几多身家噶？不过我觉得有几多身家呢样嘢唔紧要，做人嘅大方与否同身家冇直接嘅因果关系嘅。

0: 有啲人冇乜身家，但佢呢豪爽大方。但係有啲人呢虽然腰缠万贯，但係仲孤寒过乜。好啦，咁呢啲闲话我就唔讲咁多。嗱，话说阮元啊，就任两广总督嘅时候，对嗰啲商行嘅管理系好严格嘅。嗱，有一次有个美国水手喺广州嘅树下打死个女人，阮元呢就连十三行嘅宝商黎光远呢亦都一齐收监，最后判咗黎光远啊流放伊犁。咁大家谂落，呢个黎光远确实好似有啲冤枉，但系冇得倾啊。因此黎光远最后破咗产，亦就乜都冇晒啦。到咗收尾，伍炳鉴同埋几个洋商喺一齐夹咗啲钱，送俾黎光远作为流放伊犁嘅生活费啊。嗱，各位，今日我就讲住咁多先，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净，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5: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小揸车出去兜翻转呢？今日同大家倾下，我哋从顺德出发去自驾游，点样先可以玩得开心又稳阵？首先出发前将台车送去做个身体检查是头等大事，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检查油路都是必须要的。以燃油车为例，就是机油、波箱油、刹车油、转向油和汽油，还有水路，就是水箱水、雨刮水和电池水。尤其夏天轮胎气压就不要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不够深，超过了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不是整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冇晒啦。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是求开心的，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系自驾嘅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系、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系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你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噃，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嘅情况都要加满先啦。谂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是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呢就带住顺德人嘅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1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6: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度。

0: 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80%到95%，吹偏南风3级。现时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近日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探险项目落地顺德李小龙乐园户外运动林区，目前各个项目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当中，预计2026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将会为顺德乃至大湾区的市民解锁全新的户外文旅体验。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个常派嘅山东嘅于女士向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保健品公司虚假宣传。佢喺电话沟通核对邮箱嘅时候，市场监管部门嘅工作人员就讲咗一句：邮箱都搞唔清楚，仲举报个屁啊！于女士当即表达咗不满，对方即刻吸线。个时候，呢、这个市场监管局副应话，已对涉事工作人员批评教育，调离岗位。个表面上边嚟睇，态度系有冷，处理亦系有冷。之但系仔细咁样去睇你单嘅嘢，你一套处理仍然存在重视态度、轻视问题嘅倾向。及时追责固然必要。之但系，假若系仅仅停留喺个体处理，厌心够服务意识缺位，履行职责嘅时候作风飘浮等嘅深层处病因，类似嘅问题真系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生嘅。涉事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绝对唔系一时嘅情绪失控，而系服务意识缺失、职业素养欠缺、责权认知模糊嘅体现。当公职人员将群众当成系麻烦嘅制造者，而唔系服务嘅对象，将职责当成系权利，而唔系义务嘅时候，暴露嘅唔只系个人修养问题，更加系对群众嘅轻视同埋对职责嘅敷衍。作为公职人员，面对群众嘅诉求，即使举报材料唔完备，邮箱提供唔准确，亦应该耐心去沟通，指导佢去点样做，而唔系居高临下咁样去讽刺。举报个屁呢一句话，伤害嘅唔仅仅系举报人嘅尊严，更加损害咗政府部门嘅公信力。保健品虚假宣传嘅危害嘅大，你间开到好多嘅响生馆向啲老人家推销保健品，老人家被诱导购买高价嘅保健品，耽误咗正规嘅治疗，花光晒一生嘅积蓄，咁样嘅案例就好多。呢个应该系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嘅方向之一。即使群众唔举报啊，你亦要喺日常工作里边巡查进行打击噶嘛。更何况群众已经为你提供咗线索呢？之但系你一个县嘅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却对举报人出现不信，对举报事项处置拖拖拉拉，呢句就有逐职唔尽责嘅嫌疑。工作人员因为态度问题被调离咗岗位，之但系举报嘅另一个事项本身有冇继续去跟进呢？被举报嘅企业到底有冇存在违规嘅行为呢？

0: 哋啲问题唔能够因为工作人员调离咗岗位就跟住一切调岗消失。一句举报个屁，照出咗背后嘅管理生态同埋服务理念。岗位调整、书面检讨只系问责嘅手段，而唔系整改嘅终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群众利益无少数。公职人员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关乎职能部门的形象，各地就应该以利一处事件为鉴，常态化推进作风整治，强化宗旨服务，规范服务言行和办事流程。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嗯，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8: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呀，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3: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啦。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的？一年一次健康体检。生活当中我们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的是自己的健康。很多疾病初期毫无征兆的，等到身体出现不舒服，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不是一种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天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全民体检套餐，它就是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了。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是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呢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的级别，现在专属优惠价呢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的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了。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套餐配备了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和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给到女性专属的健康保障。这个套餐还包含多重的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的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的朋友，可以加朝朝得食朝仔的微信18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了。亦都可以咧关注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导航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自己嘅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1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爸爸妈妈。

0: 好啊。
1: 爸爸，
2: 哎哎，
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0: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哈哈，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各位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

0: 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捕捉呢？我在1年半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的。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看了直播，而且还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没有当此一回事。在此呢我并无意为这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们很幸运，驾驶901和央妈这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的赞助商家，就是吉利汽车了。之前也都跟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在这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的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的。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还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啊？很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告诉工作人员是通过驾驶901过来领专属福利的。如果你觉得买台车这么大件事，1-2000的优惠不足以打动你，不紧要，吉利汽车榕桂专营店还有综合补贴35,000元加国保15,000元的优惠等你来兑现，而且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你50,000元的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的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榕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1，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我哋经常都讲啦，一个健康嘅体魄啦，就系所有干事之前嘅一个资本嚟嘅。咁而呢一个健康嘅体魄咧，亦都包括系我哋健康嘅体重。咁如果你嘅体重系相对嚟讲比较 over 咗少少啦，
2: 系即系超重，即系肥啦，你直接啲讲啊，
1: 咁系肥啊，咁就要减咯。
2: 系啊，
1: 咁但系有啲朋友就话减肥其实系一个非常之艰难嘅过程嚟嘅，
2: 事实真系嘅，
1: 又需要好多嘅体力啦、毅力啦、意志力啦、吓各种力啦咁。咁即系有时候你付出咗所有嘅东西之后，你都发现嗰个结果系不如你自己意嘅时候，难免会有啲心灰意冷，又会谂下有冇其他嘅一啲渠道系可以令到我比较快速地达到我嘅理想体重咧？
2: 即系走走捷径咁样啦。
1: 系啦。
2: 咁而喺呢个嘅即系特别系一啲嘅需要面对镜头嘅朋友啊，即系嗰啲包括演员啊，或者系一啲平面 model 啊咁样，即系佢哋对于话自己嗰个身形嘅一个保持咧，系非常之体重嘅吓，因为咧佢哋唔想要嗰个过多嘅体重，所以咧就对自己嘅嗰个身形比较体重啊，咁啊，所以即系佢哋会系希望走走捷径嘅，因为即系举个例子啦，咁好可能咧就一个嘅演员啦，咁样佢有大概3个月嘅时间咧就即系冇戏拍嘅，咁啊一接到呢个通告嘅时候咧，咁肯定要即刻 keep 翻住嗰个身形啦，你知道啦，上镜系要比现实生活当中咧嗰个感觉啊，即系个视觉上边咧系仲要横少少噶嘛？
1: 何止少少啊！
2: 即系我知道你出惯镜，你明白呢个道理嘅。
1: 即系系咁，以稍微前一晚瞓得唔系咁好，或者系饮水饮得多，又或者系食咸嘢食得多少少，第二日块面轻轻水肿少少，好似肥咗10斤咁。我唔知嗰啲即系点解会发生啲咁样嘅事情。明明睇起身都唔系话真人啊，唔系话好重啊，唔系好肥嗰只嘅啫。上到镜咧就会系觉得哇，豬圓肉潤喎，
2: 係啦，咁所以即係佢哋會特別即係注重咧個自己嘅嗰個身形啦，咁樣。咁如果啱啱接到呢個通告，要喺下個星期咧，就即刻就即係拍戲啦，咁樣，咁就會哎呀頭痕啦，咁點算咧？咁樣一個星期咧係咁即係操 fit 做 gym 咧，都未必可以搞得到嘅。咁有啲演員咧就會係即係用一種減肥針啊，希望快啲可以即係減到落嚟啊咁樣。咁點解我哋會今日會講到呢個減肥針咧？咁喺近段時間咧，亦都有演員咧就喺佢嘅社交媒體上邊啦，分享咗自己嘅一個減重嘅經歷嚇。咁表示咧，因為自己係超重啦，合併呢個脂肪肝咧，就需要減肥嘅。於是咧，佢就用咗呢個減肥針。嗱，咁呢個減肥針咧叫做馬氏道泰嘅。咁之後咧就成功瘦身喎，咁樣。嗱，咁呢位嘅演員咧就喺社交媒體上邊咧發咗佢嘅呢個嘅即係打減肥針嘅經歷之後咧，亦都喺網絡上邊咧引起咗一啲嘅熱議嚇，亦都有唔少人咧就即係跟風啊，即係特別係一啲之前咧。

0: 可能付出咗一啲嘅努力，但係嗰个减重嘅效果呢未算太理想嘅一啲朋友呢就更加跟风添。咁我哋今日呢节目亦都会係拆解一下呢个嘅减肥针啦，係咪真係有一个嘅减肥作用嘅呢，咁样我哋希望呢可以客观咁样去对待呢啲嘅事物㗎。咁啊唔希望大家跟风嘅同时呢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尊重返自己嘅身体㗎。
1: 嗯，马氏道肽到底係乜嘢东东嚟㗎呢？其实佢就係一种长效嘅人胃呢、这个胃鼻酸调节素嘅类似物，咁佢嘅核心作用机制之一咧，就系通过延缓胃排空，令到食物喺胃部入面停留嘅时间更加长一啲，可以更加快咁样产生饱腹感。咁而且呢种饱腹感嘅感觉系可以持续比较长嘅时间，从而咧帮助系可以减少食物嘅摄入啦。咁、但系佢都有唔少嘅副作用噶、哦，例如恶心、呕吐、腹泻同埋食欲减退啦、便秘啦或者系腹胀嘅，仲会存在住一定嘅过敏风险。咁同时有甲状腺疾病以及系胰腺炎病史嘅朋友仔系禁用嘅。
0: 嗯，基本上边咧就啱先佩英亦都提到咧，就系佢系一种咧人胃鼻酸调节素嘅一个类似物嘅。咁、听个名就知道啦，就系、是、人嘅嗰个胃部嘅分泌胃酸系进行一个嘅调节嘅。
1: 系
0: 咁亦都系喺呢个咁样嘅调节嘅过程当中咧，系令到我哋咧系减少咗对于食物嘅一个即系叫做系兴趣啦，咁食少咗嘢咧就自然会减落嚟嘅。咁但系咧，头先佩英亦都提到啦，就系呢一个副作用，其实都真系需要引起我哋嘅一个重视嘅，包括恶心、呕吐、腹泻啊，咁啊，同埋咧就系便秘、腹胀呢啲啦，其实都几影响我哋嘅一个正常嘅生活嘅。
1: 系啊，
0: 特别系即系嗰个呕吐啊、腹泻嘅时候咧，你谂做紧嘢嘅时候咧，咁你点搞咧？系咪先？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呢位嘅演员咧喺佢社交媒体上边咧分享佢自己都有打呢一种嘅减肥针嘅时候咧，咁我比较好奇嘅，咁如果即系怕下怕下气咧，突然之间呕啊，或者系腹泻嘅时候点搞咧？真系搞唔掂噶，咁样嗱，咁有呢个咁样嘅一个副作用嘅时候咧，咁但系似乎都即系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会系尝试去忽视佢啦，或者系希望可以走捷径去减肥啦，而令到呢啲嘅副作用咧就被忽视咗嘅，或者觉得哎呀未必一定喺我身上发生嘅，或者系未必全部都发生嘅咁样。咁其实又系咪真系打咗呢啲减肥针咧就可以一了百了咁样去令到我哋真正可以实现到一个健康嘅体重咧咁样。其实专家都会提醒嘅，就系话肥胖嘅背后咧，其实有代谢方面嘅问题嘅。嗱，减肥失败嘅一个核心咧，咁似乎亦都唔系话嗰个减肥嘅人士咧，佢嘅意志力系点样嘅问题啊，而系我哋嘅身体嘅代谢咧，似乎亦都出现咗一啲嘅紊乱嘅情况嘅。咁特别系咧，去到中年之后咧，哎呀嗰、那个中间位置咧，
1: 中部发福啊，系咪啊？
0: 冇错，嗰士啤胎嘅位置咧就突晒出嚟啦。咁意识到要减嘅时候咧，咁都要考虑翻咧我哋自己嘅年龄嘅，因为随住呢个年龄嘅增长咧，基础嘅代谢咧其实系出现一个嘅下滑嘅，再加上咧就系可能经济压力会比较大啦，咁所以咧就系嗰个作息又唔规律啦，饮食又唔规律啦，咁盲目靠有啲朋友仔可能话。我斋食呢个素食啦，或者系我淨係食沙律啦咁样，或者系透过呢我明知自己肚饿都唔食饭咁样去减肥，其实呢医生亦都提醒啊，只会系加重呢个代谢嘅紊乱嘅啫，咁会陷入一个呢减脂嘅恶性循环嘅，咁你越唔食呢嗰、那个代谢就会越乱啦，越乱呢你就越令到呢个减脂呢会系更加困难嘅，会系一个咁样嘅恶性循环啦。医生特别提醒呢一样嘢。
1: 所以你要知道喺职场上已经系牛马啦，咁然之后你又要减肥就变成脱脂牛马。咁我觉得都几惨下其实。好多人朋友仔就话我减嚟减去减脂减嚟减去都达唔到效果。呢、这个就系可能你冇完完全全了解到点解系乜嘢因素导致到你嘅肥胖，系因为你管唔住嘴啊，抑或系身体嘅代谢紊乱而产生嘅。咁、事实上咧，科学嘅减重嘅突破口就唔系话要靠节食啊、单一嘅一个节食啊、单一嘅运动啊，或者系夹硬减肥嘅一啲传统方式。重点系要解决翻自身嘅代谢紊乱嘅问题，要接受规范化嘅医学减重干预嘅。針對翻唔少人盲目跟風，好咁樣去打呢個減肥針嘅現象，醫生亦都提醒啦，嗰啲睇起身靠打減肥針 成功減肥的朋友，其實是發現了超重背後的一個代謝是出現了問題了。當然醫生也都是特別提醒啦，減重是需要經過專業的評估，你不要說哇人家 OK 喎，我又試下啦，人哋得喎，我可能都得喎，
0: 可能效果仲好啲咁啊，有啲人會有咁樣嘅一種心理。
1: 係啦，咁啊，於是乎咧，亦都係忽略咗背後嘅一啲，包括係副作用嘅一啲風險啦，就盲目跟風啊，搞呢個打呢個減肥針，咁其實背後產生嘅一啲後果，可能係你諗都諗唔到嘅。
0: 係啊，不過就即係有一樣嘢咧，實事求是咁樣講啦，呢一種嘅減肥針啦，即係馬氏道泰啦，其實喺醫學上邊咧係有用到嘅嚇，係有用到嘅。咁當然啦，就醫生會喺呢一個嘅叫做係減重者去求診嘅一個時候咧，會係即係去了解翻咧佢嘅一個個體嘅情況咧，然之後決定咧係佢需唔需要去打呢個減肥針啦，或者係適唔適合打呢個減肥針嘅。嗱，通常咧，如果係去即係求診呢個減重嘅嗰、那個診室即係嗰個科室嘅時候咧，咁醫生都會問幾個問題嘅。首先第一個咧，醫生會問到就係嗰個體重指數，即係 BMI 係幾多啦，腰圍係幾多啦。咁問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體檢報告上邊啦，有冇脂肪肝啦，或者係高血壓啦呢方面嘅問題嘅。咁醫生第三個問題咧，會問到過去半年有冇試過咧管住嘴迈開腿，即係話食少一啲同埋做多啲運動啊？咁其實呢三個問題嘅背後咧，係有一個嘅國標嘅支撐啊！即係點樣國標法咧？我哋睇睇啊，就係國家衛健委咧發布嘅一份肥胖症診療指南2024版咧，係劃出咗一個嘅標準嘅。咁醫生亦都介紹啦，喺大部分嘅情況底下咧，患者係三個標準全部都符合曬咧，先至意味住係具備呢個用藥嘅基本條件嘅。嗱，呢個只係用藥，就未必一定係需要打減肥針嘅。咁而呢三個標準咧，我哋亦都會睇睇嚇，咪就係第一個咧，就係睇數字啦。嗱，咁需要滿足咧，就係呢個 BMI 大過28啦，或者係 BMI 大過24，而且合併有脂肪肝、高血压、血脂异常、高血糖，至少一种嘅代谢合并症咧。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医生问嘅第一个问题，其实系 BMI 啦，腰围几多啦，啊有冇一啲嘅合并症嘅一啲情况出现啦？嗱，呢个医生会睇数字啊吓。
1: 嗯，冇错。咁第二个咧就系要睇腰围啦。有唔少嘅朋友 BMI 佢唔算话特别高，但系腰围已经系叮咚叮咚咁样着晒红灯噶啦。其中男性嘅腰围咧系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嘅腰围咧系大于等于85厘米，就系、是、腰围超标。
0: 系呢、這个要放松嘅状态底下，千祈唔好度腰围嘅时候。
1: 你唔好收腹啊！
0: 系啦，唔好度腰围嘅时候咧，夹硬收起晒。
1: 真系有啲朋友仔咧，一度身高体重啊，同埋腰围三围嘅时候咧，都自不然会系增高咗，同埋嗰个腰围咧系 fit 咗，臀围又大咗咁样，唔知点解噶噃。嗱，咁当然啦，即系嗰个腰围嘅指数超标咧，呢一类嘅人群系属于腹型肥胖，即系腹部嘅腹啊，腹型肥胖系内脏脂肪超标嘅一个表现。咁而往往伴随住嘅咧就系胰岛素抵抗、脂肪嘅一个肝脏脂肪不断咁样沉积。如果唔进行干预嘅话，将会系沿住脂肪肝到脂肪性肝炎到这个肝纤维化，再到肝硬化，再到肝癌，咁样一路恶化落去嘅。同时咧会增加二型糖尿病啦，以及系心脑血管疾病嘅风险。咁所以咧腰围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嘅，同埋一系列嘅指数，仲有呢个风险嘅评估，都系要经过医生去专业嘅判断，唔系话你自己唔掂水啦，腰围超标啦，咁我就一定系咁 A B C D E F G 咁一直往下走，唔系噶吓。
0: 咁头先佩英都讲到就系话呢一个腰围咧着红灯嘅一个标志就系男性咧大于等于90厘米嘅，咁女性咧就大于等于85厘米啊，咁自己可以度度呢一个腰围，腰围啊，唔系度呢一个嘅裤头啊，腰围咧系度你个肚腩嗰个位置噶，
1: 系啊，反正咧你自己就谂住啦。就是放松状态之下，嗰条腰最粗嘅嗰个位置你去度就 OK 嘅啦。
0: 冇错啦，咁如果系超过即系男性超过90厘米啦，女性超过85厘米咧，咁要即系引起一个重视啦吓。咁另外咧，除咗话呢一个腰围之外啊，咁头先亦都提到啊，医生会问到第三个问题嘅就系话过去半年咧有冇试过咧去做运动啦，同埋食少啲嘢啦咁样。咁其实咧医生都会睇行动嘅，饮食嘅管控啦，同埋规律嘅运动啦，其实亦都系体重管理嘅一个基础。 础嚟嘅吓。咁啊，用药嘅前提咧系已经为自己嘅代谢问题咧做过努力噶啦。咁、
1: 嗯、
0: 啊，但系咧唔成功嘅啫。包括坚持过一个调节饮食啦，增加。

0: 运动啦，坚持三到六个月嘅一个规范嘅生活方式去进行干预啦，但系减重嘅效果咧都仍然唔理想嘅时候咧，先至可以判定咧就系呢个系代谢出现咗问题嘅，靠自己系减唔到落去。咁药物咧亦都系为呢部分嘅朋友咧去准备嘅，这个药物咧系包括咧就啱先提到嘅减肥针嗱，咁只有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先至系需要用药嘅，大家唔好乱试，唔好觉得自己需要吓，有时咧我哋真系觉得有部分人咧系未必需要去減重嘅，千祈唔好自己製造一個焦慮俾自己嚇。
1: 冇錯，咁有啲朋友仔就話啊，我睇下嗰個榜上面嗰個數字，哇喺。同我自己理想的那個體重有些出入，而你所想的理想又是不是科學呢、這個是打一個問號的、
0: 啊、
1: 大家首先要知道的就是減重它減的不單單只是 體重秤上面的一個數字，從醫學的角度來講，肥胖它不是單純的你吃得多運動得少，更加和你個人的意志力呢關係不是十分太大的
0: 是、
1: 而是一種複雜的代謝性疾病。傳統的減肥方式好多朋友都只会系关注嗰个体重秤上面嘅数字啊，吓就希望哎呀可以饿佢啦，饿走佢，饿瘦佢啦咁样。其实咁样一嚟咧，好可能就系、系啦，体重嘅数字系降咗，但系依然冇办法解决你身体上面嘅代谢紊乱嘅一啲核心根源，更加会从容易系出现，譬如话体重反弹啊，甚至系会进一步损伤到身体嘅代谢能力，导致到你嘅代谢系越嚟越差。你会发现你的体质好像越来越不掂水咁，
0: 系啊，
1: 减得不是咁科学的时候咧，会减到自己好散嘅。
0: 冇错啦，咁啊呢样嘢咧，亦都即系要相信医学的一个嘅作用吓。嗱，咁另外咧，除咗话医学的一个嘅临床减重嘅技术啦，同埋研究咧不断完善啦，咁我哋市民咧对于话减重嘅理念咧，其实都越来越科学同埋升级咗嘅。咁啊，即系已经唔再话单纯靠呢个数字咧，即系睇住个数字去减重啊咁样个思维嘅。咁啊，减重嘅核心咧，从单纯嘅过往嘅一个纯粹降一降体重咧，而家咧亦都系越嚟越多朋友咧系关注翻呢个全身嘅代谢健康嘅一个修复噶。嗱，科学嘅减重关键咧系精准消除翻啦，包括肝脏在内嘅一啲内脏堆积嘅多余脂肪啦，修复翻受损嘅一个基础代谢啦，去纠正翻咧身体嘅代谢紊乱啦，令到我哋身体嘅包括内分泌啦、脂肪代谢啦，同埋肝代谢啦，都翻到去一个正常嘅状态底下嘅。嗱，只有咁样咧，我哋身体咧同埋燃烧机器啊，因为我哋不断喺度燃烧紧脂肪啊嘛，
1: 系啊，
0: 咁先至可以重新咧顺畅咁样去运转嘅，咁啊减咗去嘅肉同埋脂肪咧，先至唔会自己静静鸡咁样生翻出嚟噶。嗱、呢个咧先至系真正令到我哋健康咁瘦啦，同埋咧可以保持住比较长嘅一段时间嘅瘦啦，系一个嘅基础嚟嘅。大家一定要留意翻，要科学咁样减重吓。
1: 冇错，咁所以有句说话话就系、是。你要食饱先至有气有力减肥，呢、这个说话唔系话冇道理嘅，不
0: 过
1: 系有道理啊。要睇翻你食啲乜嘢，你话系咁堆嗰啲肥膏，一直系咁食肥肉，咁当然系唔健康噶啦。但系最起码你系要食得健康，食饱咗，你先可以真真正正地科学去减肥噶嘛。
0: 系啊，冇错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医生咧亦都讲咧，就系话如果真系要用到呢一个减肥针啦，或者自己啊，即系都觉得自己要用呢个减肥针咧，就唔好话立乱去用吓，而系希望咧大家可以清晰一样嘢，就系话呢一个减肥针咧，毕竟都系一个嘅注射吓、一定要系听清楚医生嘅一个建议咧，先至好进行呢一个嘅即系减肥针嘅操作嘅。亦即系讲咧，医生要进行一啲嘅评估之后咧，先至可以进行噶。
1: 冇错啦，咁啊，最后医生亦都表示啦，其实规范用药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已经获批上市嘅一啲减重药物啦，其实佢都系属于处方药嚟嘅，有一个严格嘅适应人群限制，必须系要喺专业医生指导之下先至可以使用嘅。如果唔符合适应症呢个适应症咧，擅自去使用，系有机会因为不良反应而发生，包括电解质紊乱啦、低血糖啊等等呢啲问题，系会带嚟一系列嘅健康风险。咁所以咧，盲目跟风呢一样系不可取吓，科学咁样看待自己，科学咁样去了解一啲知识，然之后再专业嘅知识你要交俾医生，等医生评估你系唔系真系需要用药。你先再考慮啦。
0: 係啊，咁同埋咧就即係我自己嘅一個睇法啦嚇，咪亦都要喺觀念上邊咧要作出一啲嘅改變嘅。啊，試諗下咧，如果呢個嘅所有人咧都遵循翻所謂嘅審美標準啦、我只係講所謂嘅審美標準啦。如果全部都係一種身形嘅話咧，其實自己就真係好唔標清。 唔標青㗎啦嚇。我哋唔係話要標新立異啊，而係喺呢一個嘅地球上邊咧，其實真係要

0: 有一种叫做系多样性喺度咯，
1: 你要有啲包容喺度。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当然啦，你话而家嘅一个嘅审美标准咧，会令到衣服嘅一个设计咧，会系都系为一啲瘦嘅人咧去准备嘅啊，咁即系肥嘅人咧会比较难买衫。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希望大家就唔好盲目咁样去跟住呢个标准，而系跟住呢个健康嘅标准啦吓，
1: 系
0: 健康嘅标准咧，去对自己嘅一个体重咧进行一个嘅管理嘅。咁啊呢个咧亦都需要喺观念上边咧去作出一啲嘅改变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对自己嘅体重啦、身形啦、甚至系样貌啦，都有一个正确嘅观念去看待啊吓。
1: 嗯，冇错。好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啦，继续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1。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FM90.1，真系得。

0: 财，依家有嘢讲。
1: 好啦，差唔多嚟到晏昼三点啦，系时候准备今晚瞓晏觉啦，唔系瞓晚觉。已经开始乱晒，准备今晚瞓晏觉系咩概念？
2: 即系一听就知道你冇晏觉瞓啦，思想都未清醒过嚟。
1: 好混沌啊！我而家嘅思想
2: 系啦，咁啊嗱喺关于瞓觉呢件事上边啦，咁啊之前亦都建议过大家咧，就系瞓中午觉嘅时间咧，唔好超过半个钟头嘅。咁啊，如果超过半个钟头咧，有可能会好似头先佩英咁样嘅情况嘅。
1: 咩啊？
2: 嗱，冇晏觉瞓咧，都有可能会出现呢种情况。
1: 系你要讲清楚所有嘅情况先得噶。
2: 系啦，咁啊，至于话夜晚瞓觉咧，咁啊，我哋节目咧，如果大家一直有听开嘅话，都会发现啦，啊，咁啊，我哋两个咧就真系成日见大家早瞓觉，瞓够佢咁样啊，咁啊要即系瞓够咧，人生嘅三分之一啊，咁啊都要即系喺呢一个嘅瞓觉当中去度过嘅咁样。咁其实屈屈手指咧，就真系未必。是三分之一，有可能大于三分之一嘅。试谂下咧，细个嘅时候咧，成日瞓噶嘛，系咪？
1: 咁你细个都系得个几年成日瞓嘅啫。
2: 系咁你老咗又系成日瞓噶啦。
1: 咁唔一定嘅，
2: 唔一定。
1: 而家啲几廿岁咧，
2: 好早起身，
1: 比啲后生仲要即系精力仲要旺盛啊！佢哋系唔需要瞓觉，亦都唔需要瞓咁多觉嘅。
2: 唔系都建议啦，就系即系老人家咧，就系都要瞓够咧，就即系六到七个钟啦，千祈唔好瞓得太少啊！吓，咁当然啦，就即系呢个中年嘅时候咧，咁亦都系冇办法啦，做牛马。你话瞓够即系每日瞓够七个钟咧，咁可能喺呢一个嘅人生当中咧。

0: 教咧系我哋内脏嘅一个自我修复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去进行一个嘅排毒嘅过程嘅，咁所以咧就你唔俾佢休息嘅话咧，一直喺度 on call 36小时嘅话咧。咁即係等同於你老細叫你一直加班咁樣嘅啫，你係你自己身體嘅老細嚇，即係點樣對呢一個自己副計咧嚇，咁啊同你即係嗰個關係非常之緊密嘅呢個身體咧，咁真係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嘅身體去負責啦。咁所以咧我哋接住落嚟亦都會即係用少少時間再去講講咧，就係呢個瞓覺對於我哋嘅一個大腦嘅影響嘅。如果瞓得少嘅話咧，有可能咧就真係冇咁醒目嘅嚇。
1: 係啦，瞓得多都未必見到你好精叻，係因為有三個睡眠習慣咧，亦都係會令到我哋嘅大腦快速咁樣。是衰老的。
0: 是。
1: 咁话说喺今年五月份啦，国际期刊阿尔兹海默症与痴呆系发表咗一项超过 2.3 万名健康人群嘅睡眠研究嘅。亦都系追踪咗啦大约九年之后进行咗一个大脑扫描。结果就发现啦三个睡眠习惯啦会损伤大脑。令到你嘅大脑脑白质高信号体积系明显增大嘅。未来嘅痴呆症嘅风险都会更加高。边三个习惯第一个长期睡眠不足或者是过多，即是偏离七到九个钟咁样吓。咁另外第二个习惯咧就
0: 是
1: 你日头嘅时候咧频繁午睡，频繁午睡。
0: 唔系有啲朋友系咁样噶，即系佢朝头早九点钟咁可能即系退休啦，咁可能佢真系坐喺张饭台嗰度中下中下又瞓着噶啦，食完饭又中下中下又瞓着嘅，咁去到四点钟嘅时候又中下中下又瞓着嘅。咁有呢啲情况我见过啊。
1: 系呢个同午睡冇咩关系咧，就频繁地睡觉。
0: 系啦，都已经未必系午嘅时候睡啊。
1: 系啦，冇错。咁呢个咧就第二个习惯啦，白天频繁午睡。第三个习惯咧就系夜间睡眠质量差，失眠都系包含在内。
0: 嗯，系咁啊，呢度要即系首先要解释一下咧，就系啱先佩英提到嘅脑白质高信号啊，咁啊，如果系即系长期睡眠不足啦，或者过多咧，会令到咧个脑白质高信号咧会系增大嘅咁样。咁系咩嚟嘅咧？咁大家可以理解成为咧大脑入边嘅一个伤疤嘅。咁啊，随住呢个受损区域咧。越嚟越推遲嘅話咧，咁喺大腦咧亦都係慢慢去進行一個嘅積累嘅。當佢嘅體積不斷擴大嘅時候咧，就會切斷咗神經細胞之間嘅一個正常嘅通訊啦。咁係直接提高咗咧呢一個患痴呆症嘅一個風險嘅，亦即係腦細胞之間嘅互相嘅一個通路咧係切斷咗嚇。
1: 係啦，咁其實好多朋友仔啊，尤其係屋企入邊嘅長輩咧，就覺得晏瞓晏晝瞓覺或者係你眼瞓嘅時候瞌一瞌。咁好健康啫，系嘛？甚至一日到黑都可以恰好几次，
0: 系断断续续咁瞓啊！
1: 系啦，又或者系中午觉嘅时候一瞓就瞓一到两个钟啦。咁但系研究发现咧，对于老人家嚟讲，频繁喺日头长时间午睡啦，好可能系大脑老化嘅一个危险信号嘅。嗱，讲到瞓觉点样先至唔伤脑啊，令到我哋嘅大脑衰老得更加慢啦。第一个就系夜间嘅睡眠啦，控制喺七到八小时系一个安全嘅区域嚟嘅，即系唔好瞓咁耐啦，七到八个钟咧就。差唔多，当然老人家咧唔要求话强制七个钟，睡眠保持喺六到七个钟就 OK 噶啦。瞓醒之后咧，觉得哇身心舒展啦，唔觉得疲劳就 fairly good 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乎于日头嘅午睡，最佳嘅时长唔好超过30分钟。
0: 系
1: 啊，控制好呢两样啊，特别系对于上班族嚟讲咧，中午适当咁样恰一恰咧，确实系真系宝贵饮鸡汁嘅。
0: 咁另外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瞓觉嘅时候咧，特别系午睡嘅时候啊，都要营造一个昏暗嘅环境，容易啲入睡噶。咁同埋咧。亦都要固定翻咧呢个嘅午睡嘅时间啦，咁样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咧系喺呢个嘅工作之余咧，快速进入到一个嘅休息状态嘅。咁同埋亦都要提醒大家啦，中午饭咧就唔好食得太油腻或者太甜啦，因为咁样咧亦都会影响我哋嘅一个睡眠质量噶。
1: 冇错啦，嗱，瞓得太多或者系瞓得太少，对于我哋嘅大脑都唔系咁友好嘅。各位朋友仔都要睇住时间去瞓觉啦。
0: 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嚟到呢度吓，我哋听日星期三同一时间下昼两点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1: 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29摄氏度。

0: 对湿度介乎喺80%到95%，吹偏南风3级。现时顺德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近日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项目落地顺德李小龙乐园户外运动林区，目前各个项目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当中，预计2026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将会为顺德乃至大湾区的市民解锁全新的户外文旅体验。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0: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菲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FM 901真系得。
11: FM 901

大家好，九零一提提大家嘅就系、今日下午15:00-16:30许，由于五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桥面整治施工，目前仅剩一条车道通行嘅，造成行车缓慢，请大家相互知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8: FM 90.1。

大家好，现时有一则桥面施工的缓慢提醒的。今日下午三点到四点半左右，由于吴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桥面整治施工，目前是仅剩一条车道通行的，造成了行车缓慢的，请大家相互支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速冻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听901真系得 FM 九。

大家好，现在有一则桥面施工缓慢提醒，今日下午三点到四点半左右，由于五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桥面整治施工，目前仅剩下一条车道通行，造成车辆缓慢行驶，请大家相互支照。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80%到95%，吹偏南风3级。现时顺德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近日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探险项目落地顺德李小龙乐园户外运动林区，目前各个项目的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当中，预计2026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将会为顺德乃至大湾区的市民解锁全新的户外文旅体验。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

0: 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听901真系得，FM 90.1

大家好，现在有一则桥面施工的缓慢提醒的。今日下午三点到四点半左右，由于五渣大桥往番禺方向桥面整治施工，目前仅剩下一条车道通行的，造成行车比较缓慢，请大家相互支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 901，真系嘅。
10: FM 901。

大家好，现在有一则桥面施工的缓慢提醒。今日下午三点到四点半左右，由于五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桥面整治施工，目前仅剩一条车道通行，造成行车比较缓慢的，请大家相互支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嚟到下昼4: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现时都系比较缓慢嘅。海白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方向，沙龙路英明公寓路段双向现时都系比较缓慢嘅。禅西大道罗村湖通立交往机场大道方向现时都系逼波紧。咁提提你啦，配合施工嘅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嘅，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好多人都话机长是当之无愧的八边形战士，的确在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的民航机长是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的品德、高度的责任心、极致的安全意识、严谨的章法观念、熟练的专业技能、精细的工作作风、严格的纪律意识以及强健的体魄。其实不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这个暑假与其等你的小朋友在家沉迷电子产品虚度假期，不如给小朋友一个沉浸式的成长历练。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啊，专为6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游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还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还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 同时呢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不单只是体验飞行，更加是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日到7月18日，第二期8月17日到8月22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赵赵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1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目前江门方向不断有雷雨云团发展靠近顺德区，预计未来两个钟头顺德区的强雷雨天气会持续，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以及是8级左右的阵风。目前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继续做好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是短时强降水的工作。顺德首届爱豆大会土豆市集会在7月24号到26号、7月31号到8月2号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曲水湾水舞台举行，活动集美食、游戏、打卡互动于一体，简简单单的一粒薯仔都有 N 种的打开方式，各位碳水爱好者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验证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几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佛山大桥往大沥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咁另外望翻咧，江湾立交顶层啊，往兰石落松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望翻过嚟。

0: 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咧，各个方向而家人多车多，大家喺度咧要小心慢行啦。再嚟望翻咧，就系呢一个嘅龙洲公路啊，中石化路段啦，往广州方向，现时亦都见到行车有啲咪摩噶。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咧，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最后望翻高速方面，广佛江珠高速黄龙特大桥往顺德方向咧，现时行车唔多，好走啊，敬请大家留意。外边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各位顺德嘅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嘅天时，系咪心思思一家大细揸车出去兜翻转呢？今日同大家倾下，我哋从顺德出发去自驾游，点样先可以玩得开心又稳阵？首先出发前，将台车送去做个身体检查，系头等大事。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检查油路都是必须要的。以燃油车为例，就是机油、波箱油、刹车油、转向油和汽油。还有水路，就是水箱水、雨刮水和电池水。尤其夏天，轮胎气压就不要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不够深，超过了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唔系，成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冇晒啦。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系求开心嘅，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系自驾嘅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是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就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噃，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嘅情况都要加满先啦。谂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系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咧就带住顺德人嘅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3: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0: 人有时候呢就係咁㗎啦，即係当佢天清气朗嘅时候呢就觉得哎呀真係好鬼熱啊，几时可以落返场雨啊。即但係呢当佢呢连日嚟呢都落暴雨嘅时候呢，你就好想问啦，哎呀太阳去咗边啊，你休息咩，
1: 几时先可以停雨啊，
0: 你个年假咁长咩，
1: 啊周围都湿立立啊咁样啦。反正呢几日呢都係雨一直下咁样啦。咁都留意返，因为呢就即係咁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周日啊咁样啦，有呢个台风美沙克㗎嘛。咁虽然而家远离咗咁样啦，咁其实呢佢嗰个残余嘅环流啊，以及后续有一啲呢就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呢，咁其实我哋珠三角嘅市县啊仍然都会有大雨呢到暴雨，局部仲有大暴雨嘅过程
0: 嘅。这样子啦嘛，不过有个好消息嘅就係听日打后呢应该係会好啲啦。
1: 冇错啦，咁应该係会慢慢就会收雨咁样啦。咁预计可能周中到周末期间呢就会有啲好天气咁样啦。咁受到上游来水嘅影响呢，其实都见到即係我哋而家除咗要防呢个落雨啦，会对大家的出行啊，即或者市区的路段造成影响之外呢，其实个水位都要关注返嘅，因为亦都系汛期期间嘛咁样。咁其实已经见到呢西江嘅水位都系不断喺度上涨緊㗎。咁见到有一啲嘅监测嘅数据啦，今朝早八点呢喺呢个西江封开江口站啊，即系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嗰度啦，佢个水位录得呢系 17.24 米㗎啦。咁讲緊个警戒水位呢都系 17.8 嘅啫。
0: 哇好近喎，咁样。
1: 越嚟越接近咁样啦。咁预计呢去到听日上昼呢，即系呢一个嘅监测水位点呢，佢应该会上涨去到22米左右㗎。
0: 哇咁犀利啊。
1: 咁系已经系超过咗成个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嗰个堤坝顶嘅嗰个位置㗎啦咁样。咁后续呢这个嘅西江嘅水位咧，仲会继续上涨，即系其实呢样嘢先系大家应该要关注嘅重点咯，就
0: 冇错啦。咁因为当前嘅形势啦，广东省水文局咧就已经系升级发布咗西江封开河段嘅洪水红色预警噶啦。
1: 系咁啊，水文专家咧就提醒话，而家个水位仲喺度上涨紧嘅，咁所以咧要做翻咧沿河嘅啲低洼地区啊、群众同埋物资嘅转移工作啦，停止受影响嘅河段啦，同埋呢个防汛无关嘅活动。并且要密切关注呢就广东水文发布最新嘅一啲水情预警讯息啦，都希望就即係少啲街坊呢就受影响，即係呢段时间可能大家喺唔同嘅群嗰度啦，或多或少都会见到呢相关嘅一啲嘅视频啊咁样。
0: 係冇错啦，咁除咗呢即係关心其他地区嘅朋友之外呢，亦都要关心返自己嘅。因为呢西江嘅河呢，咁佢就一直呢就会由即係头先所讲啦，好似肇庆嗰边啦，咁就会一直呢就会流过嚟我哋呢边
1: 㗎。冇错，
0: 咁而影响到我哋顺德呢就会有三个镇街嘅朋友仔咧要特别留意啦。
1: 系咁见到咧就包括龙岗嗰边啦，西江咧从呢个南海九江咧就流入顺德，其实第一个站咧就系去到呢个龙岗佐滩嗰度嘅。咁金竹滩左岸咧就属龙岗啊。咁呢个嘅桑园围西江堤段大部分呢都喺呢个龙江境内嘅。所以亦都要密切关注返呢，就即係话嚟緊啦个水位嘅一个变化咁样啦。咁至于呢就即係话金竹滩嘅右滩呢就属于杏坛嗰边啦。咁西江嘅干流呢就沿住呢一个嘅杏坛嘅西部啊南部嘅边界会流过嘅。咁大家都要密切嘅监测住呢就个水位嘅变化咁样。咁就仲有呢就军安嗰边啦。咁西江呢就沿住呢个军安成个西部南部嘅边境呢就流过嘅。就同呢个江门啊、中山嗰边呢其实隔江相望嘅。南沙啦、星茶啊、江尾啊呢啲村居呢都系呢就即係话临近嗰个西江嘅干流啦，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0: 即係水位会比较上涨啦，所以提醒返各位嘅市民朋友啦，呢段时间呢尽量就唔好去嗰啲低洼地带啊、河道啊、桥洞啊、地下通道等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呢去逗留啦。
1: 冇错。
0: 所以见到佛山街里面呢新烈呢就话啦，太叔公啊太婆好啊，我经常呢就去钓鱼啊咁。今晚呢就唔去啦，不过今晚呢就煎鱼蒸鱼食鱼哈哈哈。
1: 都好返留喺室内啦。咁就呢段時間呢，尤其是即係面對住呢個上升嘅水位啊，即係已經唔係大家平時熟悉嘅嗰啲環境㗎啦。你咪以為即係用返舊有嘅觀念、舊有嘅經驗咁樣囉，為自己嘅人身安全着想啊，就唔好去啲低洼嘅地帶啊，即係比如嗰啲咩河道啊、橋窿啊、地下通道啊呢啲，即係你可能尋日去你仲見到條路嘅，分分鐘呢就即係已經係積緊水㗎啦咁樣。咁發生險情啊、被困嘅時候呢亦都要保持冷靜，即係而家人手一部手機。即係返嗱嗱聲撥打呢個110 119去求救。咁当然啦，喺呢一个嘅拨打电话同呢一个嘅接线员沟通嘅时候咧，你要清晰报告翻你自己所在嘅位置，
0: 系
1: 啊，同埋即系而家个水位咁好简单嘅啫，水位浸到去我脚踝啦，浸过咗我小腿啦，即系类似呢啲你都可以讲述到嘅咁样，同埋你嘅被困嘅情况啊，即系话附近嘅位置仲方唔方便你逗留啊，或者个危急嘅情况系点样啊，即系你尽量同嗰啲接线员都讲清楚咁样咯。
0: 系冇错啦，即系最紧要咧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咁啊呢段时间咧，如果喺河道边玩嘅话，特别系各位嘅小朋友吓，唔好立乱咁样亲近啲河道啦。
1: 系啊，
0: 咁啊各位家长咧都要睇紧啲啦。
1: 冇错，
0: 如果真系想玩水嘅话咧，就可以去泳池噶嘛。
1: 系啦，即系反正绝对唔好江河野泳呢啲，即系无论个水位去到乜嘢地步都好，都千祈唔好江河野泳。但系当然啦。屋企啦，即系而家咧，啲细路仔啊，都陆陆续续会放暑假噶啦，咁样咁啊，阿爸阿妈啊，阿公阿婆阿爷阿嫲都会看紧佢哋啦。即系尤其是而家落雨湿湿嘅话咧，大人都唔想出街嘅，即系所以细路仔百般无奈咧。都只能夠屈喺屋企嗰度啦，即係直情係困住佢喺屋企嗰度咁樣啦。
0: 係啦，咁喺屋企裏面可以做啲咩呢？就搞破壞啦。
1: 何必呢？咁樣
0: 係嘅，因為呢我哋有一位好同事啦，佢細個嘅時候呢特別百厭嘅。
1: 哦，我知係啊，嗰啲咩飛天茅台浸雞呀嗰啲。
0: 但係有啲類似呢，即係嘩邊度危險呢，就即係邊度危險呢就往邊度去嗰啲咁樣呢，其實真係非常之唔好啊。但係即係呢個除咗話小朋友之外啦，有時候可能即係老人家年紀大咗之後啦，咁佢可能有時即係意識啊、神智啊，
1: 佢會變翻做小朋友。
0: 係啊，冇咁清楚嘅時候，可能亦都係會造成一啲慘劇嘅。
1: 哇！即係反正佢有陣時候佢控制唔到自己嘅一個行為啊，意識不清嘅時候啦，可能會做咗一啲意外之舉出嚟咁樣。就比如話跟住落嚟，即係呢一單新聞咧，相信好多朋友碌手機嘅時候都會碌到咁樣嘅。即係武漢嗰邊有位老人家。咁就都八十幾呀咁樣嚇，飛咗長壽。咁但係咧就咁啱啦，呢一排咧唔知點樣，即係偶一個瞬間咧，佢意識不清。咁就將自己咧儲儲埋埋都好多年嘅呢個退休金咧，就唔知點解啦嚇，唔知佢當時係即係出現咗啲咩情況，就將啲退休金咧紙幣啊就搣爛曬。
0: 咁然之後咧，外甥咧，阿強咧，佢就發現咗之後咧，就哇喺成缸都係紙幣嘅碎片，唔知點算好。
1: 冇錯啦，咁就即係佢好在就放咗一隻缸入邊，
0: 係
1: 成個瓮咁樣啦，佢成瓮都係即係啲碎紙啊，真係碎紙啊，即係散紙咁樣啦。
0: 成瓮都係散紙啦，好散嘅一啲紙咁樣啦。
1: 咁於是嗱嗱聲咧就攞住個瓮啦，就去到武漢某間銀行嗰度，就即係問一問啲櫃枱人員啊，即係而家出現咗個咁嘅情況，咁點算咧咁樣？咁啊，即係員工，即係銀行嘅員工啊，打開啲袋啦，即係佢又攞住嗰抽散紙過嚟，大概咧最尾點下咧，就好似話有成20多萬嘅，20多萬散紙。咁你諗下20多萬散紙，即係一張紙幣撕碎晒呢都成10000張碎片嘅。咁就即係單張呢佢大多數呢佢可能係即係接埋咁搣啦，大概咁樣搣呢都搣成5、6張嘅，即係一張開5、6張咁樣啦。咁於是呢銀行呢嗱嗱聲從佢哋核區裏面呢就調咗13位呢就即係啲熟手技工啦，就過嚟呢持續咗20多日啦，去砌 puzzle。系啦，嗰10多個員工應該平時咧就好中意砌 puzzle 嘅咁樣。
0: 係啊，哇！其實呢個都好不容易啊。
1: 冇錯，
0: 因為你太多嗰啲好微細嘅紋樣啊、圖樣啊嗰啲咁樣。
1: 係啊，即係尤其是你要知道，你砌 puzzle 嘅話咧，你都係即係幾萬件咁計啊。但係佢係砌一幅畫出嚟噶嘛。
0: 係。
1: 佢而家係講緊20多萬嘅紙幣。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是个 number 不同的，老老实实啦，其他的文章是一样的。你怎样去将它拼凑成为即是完整的，即是我觉得那个难度呢，它那个严苛的程度呢是劲过文物修复的，我觉得。
0: 是啊，所以即有份呢行去砌拼图的工作人员呢就说啦，哇，要在10000多張的碎片里面精准找到一张是符合返嗰个部分并且黐得返落去，就好似大海捞针。即
1: 係
0: 佢哋拼嘅时候呢係要攞个放大镜啦。逐一咁样对比啦。跟住睇返嗰啲边缘嘅位置啦。相连嘅对应图案啦。要確認返个花纹啦。一开头呢一日呢淨係可以拼到9張。
1: 係啊，同埋即係话你都知啦，以撕纸嚟嘅相信大家都比较有经验嘅。你冇理由一张一张撕㗎嘛。
0: 係啊，即係你話如果佢係冇撈埋到其他嘢嘅話，都仲好啲啊。
1: 佢一個即係比如話嚇，比如話啱先話你要揾翻相應嘅嗰啲紋路啊，成成我自己、即係睇完呢單新聞之後，我黑埋眼腦補一下。比如我係十張十張撕嘅咧，十張搭埋一齊撕。
0: 哦，係啊，然之後佢喺個缸嗰度，然之後就變成一大兜亂之後。
1: 大兜亂之後，嗰十張其實佢撕嘅整體嘅走向啊，佢破裂嘅位置啊，基本上係一致嘅。
0: 哦，
1: 系啊，你
0: 点？我真系好难啊！
1: 系啊，即系嗰个难度，你自己斋谂都即系几何级数上升咁样啦。即系当然，咁你慢慢万事开头难，系啊。你第一日就九张，但系你熟手咗之后咧，咁就越嚟越快啦。
0: 系啊，所以人类嘅潜能真系无限噶。
1: 系咁，最终咧，佢哋后期啊最高纪录嗰次，一日可以砌到60,000蚊嘅 puzzle 出嚟，咁以百元大钞咁嚟计咧，都成600幅噶，600幅 puzzle 啊，唔系讲少啊，系啊，咁最终咧就银行咧成功为咧啊老人家啦啊佢哋嘅家属咧就找即系找换翻咧就26,600蚊嘅，
0: 一比之前预估嘅多咗。
1: 咁阿强见到成瓮都系咁样，佢保守估计系20,000，都
0: 20,000啦，
1: 啊有些许
0: 其实都好精准啦，
1: 系啊，多咗60,000+咁样啦。嗱咁啊，即系我哋之前咧都有讲过咧相关即系类似嘅一啲事例嘅。咁嗰阵时候亦都同大家咧就即系简单嗰都讲过啦。其实2026年咧3月31日亦都施行过一个咧就系呢一个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即系可能喺生活当中。你咁啱有啲叔叔阿姨鍾意喺屋企嗰度藏現金，咁啱俾蟲蛀啊，俾老鼠咬啊嗰啲啦，
0: 或者都會出現有啲情況嘅，即係可能衫袋裡面啊攝住啲現金啊，
1: 洗爛咗，真係洗錢啦咁樣啊，係啦咁樣就洗爛咗張錢咁樣。嗱嗰啲殘損幣兑換嘅標準咧係好清晰明確㗎，即係如果大家以後遭遇到類似嘅情況，你留意翻，如果佢剩餘嘅面積咧喺3/4以上嘅。啊，包含3/4啦，咁就可以按照原面额嘅全额去兑换啦。即系比如话，真系生活当中你咁啱崩咗只角咁样啦，
0: 系
1: 咁、即系你嘅面积仲有3/4以上噶嘛，你可以全额兑100兑翻100，150兑翻50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如果你嘅残缺咧已经系1/2以上，又未够3/4，哇！你谂下，咁都真系得翻。好少嘅啫，
0: 系啊，即系重要嘅系佢个防伪特征，如果系已经冇咗嘅，你又冇办法判断到究竟佢系几多蚊纸。
1: 咁反正就即系如你有个防伪码，有个防伪码，冇咗1/2，未够3/4嘅话咧，可以按照原面额嘅1/半去兑换。但系如果你嗰啲啱先讲紧防伪码，或者一啲嘅即系暗线啊等等呢啲啦。你已經缺失咗嘅，亦都冇辦法辨別你嘅面額啦，又或者剩餘嘅面積咧已經唔夠1/2嘅，即係呢啲嘅條件疊加嘅話咧，咁就唔好意思啊，呢張紙就廢咗噶啦，呢張銀紙廢咗，冇得兑換嘅咁樣。金融機構咧應當係無償為公眾辦理殘損幣兑換業務，不得拒絕咁樣。咁但係就即係亦都希望咧有相關業務嘅市民朋友，如果真係銀行咁樣撲心撲命幫你砌 puzzle， 幫你兑換翻啲錢咁樣啦。讲翻声多谢咯，真系
0: 系
1: 好辛苦嘅呢样嘢吓，咁就、所以咧，如果屋企真系咁唔小心，即系比如话真系咁啱衫袋里边有张洗烂咗嘅，又或者俾虫蛀啊，或者系放喺屋企嗰度咧咁啱受潮霉烂嘅一啲人民币咧，唔使心急吓，唔使心急，你可以攞去银行嗰度揾翻专业人士去了解一下，睇下仲有冇得救咁样咯。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22。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美目，是艺术，是诗。
1: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0: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天涯。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天时暑热，真系好想你又晒，我又晒，抹晒衫裤，抹晒鞋。不过你以为打大赤辣真系可以降温咩？国外研究表明，在35摄氏度以上的烈日环境当中，着一件浅色棉质衬衫的人，体表温度比裸露皮肤是会低3到5度的，这个相当于为我们的身体担了一把物理防晒遮。为什么会这样呢？衣服不单止可以阻挡6到8成的紫外线直射，还可以在皮肤表面形成空气对流层，令到汗液蒸发的降温效果更加持久。所以记住啦，夏天穿啱衫比起裸奔凉爽好多的。那问题又来了，究竟怎样的衫可以将凉这个属性拉满呢？关键要看四个维度：吸湿力、透气性、导热性和防晒值。就好像我们揀毛巾那样，吸水快干得快，不焗汗先好用的嘛。揀衫的道理其实都一样的，首先面料要可以快速吸汗，吸湿率越高越好。其次呢，就是令到空气可以自由流通，即是透气孔的结构都很重要啦。还要及时可以带走体表的热量，即是说导热性又不可以差。最后呢，颜色选择就要兼顾反射阳光和长期防晒。在这里还要划多个重点，如果你是短时暴晒，就揀浅色衫来着，因为可以反射 40% 的阳光。但如果你长时间在户外，比如说你要爬山啊、去海边啊，反而是着红色啦，或者是深蓝色等等的深色衣物是更加安全的。它们可以吸收更加多的可见光，亦都可以反射走对皮肤伤害更大的紫外线，是不是很神奇呢？接着下来，我们再讲一下一些常见面料的凉爽段位。先来看看纯棉啦，纯棉的吸湿率是 8% 到 10%， 出汗之后贴肤但不会黐立立，不过缺点就是出完汗之后的纤维膨胀就会有些焗啦，适合28度左右的温和天气来着。再来看看天然散热王亚麻，亚麻纤维自带蜂窝状气孔，导热速度比棉是快 30% 的，而吸湿之后水分的蒸发速度是棉的两倍，咁舒服，唔怪得古希腊人一早就将佢攞嚟做长袍啦。不过亚麻咧就容易炒，如果你比较知整企理嘅话，就可以揀亚麻混纺嘅款式啦。而最近呢几年非常之火热嘅真丝材质，吸湿率系高达11%到13%，纤维表面光滑，贴肤嘅时候就好似敷咗一层凉凉地嘅 mask， 但系佢比较矜贵。日晒是容易脆化，出汗之后就要及时清洗，所以更加适合在冷气房又或者是夜晚的时候着。重点就来讲下我们的骄傲非为顶流香云纱，它是用我们顺德的薯蓝汁和汗泥浸泡晾晒，表面会形成天然微孔涂层，既保留了真丝的高吸湿特性，又通过特殊工艺提升了空气流通效率。实验室测试亦都显示，在相同环境下面，着香云纱的体表湿度比普通化纤面料会低 15% 左右，而且厚度适中，可以有效阻挡紫外线，但是又不闷焗，令出汗都变得优雅啲。最后再讲讲个名最懂得呃人的的确凉，在学名上面，其实的确凉是涤纶。在上世纪，因为它不容易潮又比较挺身，成为了时尚符号。个名里面的凉其实是指足感清凉，传统涤纶吸湿率只有 4% 左右，出汗之后就会好像保鲜纸那样黏在个身上面，湿气散不到出去，反而会越着越热的。但是现在科技进步了，有很多改良版的涤纶，比如添加了吸湿速干纤维的面料，已经改善了透气性。大家选购的时候记得要看标签，上面如果标有吸湿速干功能的话就可以买了。总结一下揀衫的口诀，天然纤维优先揀，吸湿透气是关键，颜色根据场景定，短时浅色长时深， 化纤面料睇科技，速干功能要认清啊！记住啦，夏天揀衫咧唔一定越薄越好噶，好似香云衫呢一种有结构感嘅面料，反而可以形成空气对流层。唔好再盲目追求裸感啦，科学着衫先可以令你又凉爽又防晒。下次打开个衣柜嘅时候，试下按照我讲嘅呢个标准嚟揀衫啦，夏天估计你会凉爽好多噶。
0: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1: 提升质感生活，不在一朝一夕，
3: 活在当下，每日努力一点点，让自己优秀更多一点点。
1: 赞赏有加，解锁美好生活更多技能。
3: 生活加点趣味，再平淡都要揭穿有品味。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7:30。
0: 901交通消息。
6: 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大力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另外江湾立交顶层往兰石落松方向同样见到人不多好走的，大家在这里要小心等候一下。再来往花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现在人多车多，大家在这里也都要减速慢行。再来往龙州公路中石化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也都是不多掂当的，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布慢。最后高速方面，广佛江珠高速黄龙特大桥往顺德方向现时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大家要小心驾驶啦。外面天雨路滑，请大家亦都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欢迎光临，
13: 真的多谢晒你啊。
1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0: 低空织就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清，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1: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2: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1: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your life。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0: 即系银行嘅职员又真系好有耐心咁样啦，就帮呢一位伯伯啦，好不容易咁样就砌翻嗰26万嘅现金。咁亦都见到佛山家里面咧，阿基拉同我哋晒出咗咧佢砌嘅拼图嘅呢一幅世界地图咧，喺我印象当中佢好似已经系砌咗有3个月以上噶啦。
1: 即反正就系见到佢咧聚沙成塔咁样啦，慢慢就已经完成咗呢个版图啦。
0: 冇错啊，
1: 但始终都系即系老老实实啦。你就代入翻我哋啱先讲嘅呢啲难度系数，
0: 冇错，
1: 你就发觉即系同普通砌 puzzle 系完全两回事嚟嘅。
0: 系啊，
1: 呢啲就系我哋即系银行啊，各位业务员啊，各位工作人员咧，即系待人以诚啊，同埋即系嗰个服务态度有几认真，可见一斑嘅啫。
0: 好值得俾赞，
1: 真系好值得俾赞。
0: 呢个应该都可以算系一个工匠精神嚟。
1: 绝对系啊，系啊，咁啊，工匠精神系无处不在咁样啊。就算我哋顺德都有啦，系嘛，我哋顺德自造同样亦都系工匠精神嘅代表嚟嘅咁样。吓咁啊，寻日咧亦都同大家推介过啦，即系因为我哋暑假期间啦，有6条咧就顺德呢边嘅一个工业游嘅研学路线咁样，已经介绍咗头3条噶啦。咁啊，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咧就进行呢一个介绍啦，后3条咁样啊。呢6条咧专属嘅工业旅游路线，而家系全新上线噶啦，涵盖咗咧100年工业记忆、智能制造工厂、岭南非遗工坊、复古文创园等等18个咧就优质嘅研学点嘅咁样。
0: 嗱，咁我哋先嚟睇睇呢一条线路咧，佢就会带你行去玩魔方啦，然之后咧亦都会入到实验室里面噶噃。咁除此之外咧，仲可以睇埋未来嘅厨房系点样。
1: 未来厨房咁样啦，吓每一位朋友都系模范夫妻。未来嘅厨房就系
0: 其实未来就不需要厨房系嘛，但系未来嘅厨房就系有加热嘅功能。
1: 未来嘅家庭里面有厨房。喺厨房里面打乒乓波嘅啫，最多系啦，讲少啫吓。咁啊，睇翻呢一条啦，第4条嘅线路啦，呢个鉴源科技嘅璀璨魔方工厂，再加埋有呢一个嘅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啦。咁最后咧有呢一个嘅啱先讲嘅呢个探索未来厨房嗱，法迪奥研学之旅咁样嘅。嗱，先睇翻咧就系呢个鉴源科技嘅探璀魔方工厂先。咁啊，以

0: 嘅一个益智玩具制造咧作为核心啦。哦，系咪我即系平时有阵时候咧都会行下嗰啲精品店啊，成成嗰啲咧，而家有好多嗰啲咧，我哋细细个咧玩啦，好似好小学鸡嗰啲咧，咩整字过三关啊，成成嗰，佢而家有啲智能整字过三关啊。系唔需要攞啲草稿纸，唔使嘥草稿纸嘅，即系类似呢啲。
1: 唔系嘅，佢精密好多嘅，佢呢一种 high class 啲嘅，即系佢除咗系平面嘅之外咧，佢有立体。
0: 立体整字过三关啊，咁样啦。
1: 咁严格嚟讲都可以咁样理解嘅。
0: 系啊，仲有智能飞行棋啊，咁样啦。
1: 因为你魔方嘅话咧，即系你咁多个面咧，你扭嚟扭去咧，都系为咗想扭整齐佢啫嘛。
0: 冇错啦，嗱，就讲翻呢一个魔方工厂先，咁样打造一个咧就趣味理科研学基地啦，去拆解咧。魔方空间几何原理啊，咁样吓，观摩翻啲精密玩具嘅智能生产线啊，咁就即系呢啲应该系我同我哋平时玩嗰啲玩具咧，就即系精密好多嘅。我哋以前我哋玩嗰啲啊，就算系嗰啲 figure 啊、手办啊嗰啲咧，系啊，工厂大妈都会留条毛喺度咁样嘛。吓，
1: 其实唔够精密。我哋以前有张贴纸仔都可以玩好耐嘅，
0: 系啊，
1: 拍嚟拍去嗰啲。
0: 咁又可以喐手咧，就自己组装个魔方啦，吓，跟住又可以领下扭计色啊，咁样咧就即系竞速闯关啊，咁样。喺呢一排都有类似嘅电影啊，咁样啦，系啊，系啊，浩然哥啊，咁样啦，紫琼姨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就可以沉浸式咁样咧去玩转呢一个数理逻辑咁样。
1: 但系当然以前咧永远都系俾数理玩嘅啫嘛，边有可能我哋玩得到佢嘅啫？
0: 冇错啊，最多都玩你。嘅啫嘛，点会玩数理嘅啫，系咪
1: 先？系啊，永远都系玩我哋嘅啫嘛。
0: 就算系玩你，就算系玩你前面个前序都唔会系数啊。
1: 系
0: 啦，玩其他你咁样啊嘛，系啦，
1: 咁玩残你
0: 系啦。咁跟住咧就当然啦。除咗報名我哋呢個研學路線可以去玩之外呢、如果平時大家要去係要提前預約嘅。係啦，如果唔係就唔可以玩數理南㗎啦。係啦、跟住呢就去到呢一個華運通達聯合先進道路材料創新實驗室咁樣、原來我真係唔識點樣斷句啊，老老實實。真係啊，喺呢一個立青研發核心試驗區啦。就可以近距離咁觀察啦，各類道路嘅原材料啦，唔、同性能嘅路面嘅一個即係測試嘅試樣啊咁樣啦，嚇、亦都可以咧就參與呢個立青趣味試驗嘅。
1: 立青可以玩啲咩試驗咧？
0: 系啦，咁啊，会唔会有成个欧阳靖动咗你前面咁样啦？吓，大家我系立青，咁啊，
1: 真系如果咧喺科学嘅角度咧，之前咪有一个叫做仪器啊，即系监测嘅仪器咧，就系嗰个好结嘅立青啊嘛，跟住睇佢咧，即隔几耐滴一滴落嚟咁样
0: 啦，咁咯吓，
1: 点解唔会咁啩？
0: 好抌波钟，你呢下俗称抌波钟，唔系讲少嘅。
1: 佢唔系一抌啊，抌你一个钟或者半个钟，佢一抌咧抌你几个月咁样。
0: 冇错啦，系啊，就睇佢几时滴咁样嘅啫，真系吓。咁当然咧，亦都可以咧，就用手绘嘅方式啦，去画画咧未来嘅智能道路啊咁样。哦，即系去到边一度咧，就会有个蕉皮啊，边度有个龟壳啊咁样啦，啊，跟住有氮气加速啊咁样啦，
1: 马车掉人哋啊，
0: 马车地图咁样，好正呢样嘢就吓。咁然之后咧，就亦都可以解锁翻物理啊、地理嘅一啲课外嘅知识啊咁样嘅。
1: 我觉得呢个几新鲜啊，因为平时咧你系好少接触得到咧，即系哇，我哋平时又经常见到外面有整路啊、铺路嗰啲啊嘛。咁究竟啊，佢系点样构造嘅咧？点样整嘅咧？系嘛？点解可以一夜之间就整好晒条路？
0: 冇錯啦，咁亦都可以咧，就即係從側面啦去理解到更多嘅一啲課外嘅知識啊咁樣啦。當然啊，如果平時家長要帶佢哋去嘅話咧，啊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創新嘅實驗室咧，亦都係需要提前預約嘅
1: 嚇。
0: 好嘅，咁啊最後咧就係講緊啦嚇，點樣成為模範夫妻啦，咁啊就要探索下未來廚房啦。
1: 嗯，
0: 係啦，呢個法迪奧研學之旅咁樣。
1: 係啦，
0: 圍繞翻咧就不鏽鋼全屋定制啦。
1: 哦，原來未來嘅廚房就係不鏽鋼全屋定制。
0: 呢個只係其中一方面啫嚇，咁啊跟住咧，亦都分為呢一個嘅 4.0 數字化生產基地啦，嚇、有不鏽鋼藝術博物館啦，
1: 嚇、
0: 全景實景嘅一個全屋樣板體驗嘅三大區域啦，咁樣啊，啊融合咗咧就勞動教育啦，咁樣。
1: 即我即煮餐饭，
0: 我过嚟研学啫，唔使执屋系嘛，即吓劳动教育啦，环保科普啦，空间美学多维度啦，去感受翻呢个工业艺术啦，同埋呢个绿色制造嘅魅力嘅咁样，
1: 我都好
0: 吓、一句讲晒就唔好装炉头啦，大家都系模范夫妻啦。
1: 其实讲真啦，因为即系对于特别系一个家庭嚟讲咧，厨房系好重要嘅，你要先食饱先有动力咧行去做其他嘢噶嘛。
0: 攞部手机出嚟揿一揿，你拼好饭都饱噶。系啊，系争在好唔好食咁解嘅啫，系嘛？但当然
1: 就追求美味，系嘛？
0: 冇错啦，
1: 温馨。
0: 你睇翻有冇五星嗰啲好美味。好，好，咁啊讲完呢个第四条线路啦，我哋讲讲咧第五条线路啦。啊，呢个真系有得食嘅，唔系讲先，又系一个又食又拎之旅啦咁样。嗱，首先咧，我哋会去到呢个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啦，去睇下家居啦吓。咁跟住咧就会去到呢个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
1: 正啊，有嘢食啦。
0: 啊，正啦吓，咁啊可以睇睇啊嘛。就喺龙岗嗰边，如果冇记错嘅话。咁啊，然之后咧仲可以去到呢一个嘅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遗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
1: 哦，斩料。
0: 斩件大叉烧，
1: 正
0: 系啦。咁啊，跟住咧，亦都可以去咧，就乡音不改，乡情不断嘅呢个金竹滩红潮发电站嗰度噶。
1: 系啊，最近咧个咩豆豉鲮鱼炒矮瓜咧，唔知点解好红。
0: 系好食嘅，系野味嘅，老老实实啦吓。系啊，点都好过炒苦瓜，系咪先？
1: 都好食，
0: 系啊！我哋讲翻咧呢一条线路啊，首先第一站咧，我哋去到呢个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啦吓，坐拥超大实景家居展厅啦，同埋呢个数字化生产车间嘅，就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自动化生产全流程嘅，哇，好正啊，真系吓，咁可以深入去了解咧嗰啲原木点样去加工啦，智能仓储啦，环保工艺咧等呢个工业知识嘅。
1: 我觉得佢重点咧系高空俯瞰呢几个字啊，因为你居高临下望落去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啦，间厂我嘅。我话事，
0: 咁暂时系你嘅咁样啦，系你话事咁样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即系话令到大家咧就奋，即系一定要奋进咁样啦，系啦吓，因为亦都冇几多个人手，咁全自动化咁样吓，大家一定要好努力读书。
1: 系，
0: 如果唔好岗位咁样啦吓，好正噶吓，咁亦都有咧就智能仓储啊、环保工艺啊呢啲啦，亦都要学习下咧户型收纳，令到大家唔好咁咧啡。系啦，平时唔好咧就东一件西一件咁样。
1: 呢个都好，
0: 咸亦都可以学下呢个色彩搭配。
1: 啊，
0: 系啦，系啦，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啊，咁样啦。
1: 哇，我觉得去完呢一个咧，基本上就可以即系喺家居产业嗰度啊，有一席位啦。
0: 冇错啦，吓咁另外仲有呢个趣味木艺拓印啊，即系其实印啲嘢啊，系啦吓，
1: 即系有少少手信可以带走，
0: 都
1: 几
0: 好啊，咁
1: 样
0: 系啊，咁啊沉浸式去解锁咧家居制造嘅魅力啊，咁样啦。咁你当然啦，呢一个啊去呢一个嘅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咧，系只接受团体预约嘅啫。
1: 大家要组团一齐去玩。
0: 冇错啦，即系你唔参加呢个研学路线，你又想去嘅话咧，可能就要几个同学仔一齐咧，就团队咁样去预约咁样啦吓。咁跟住咧，呢个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咧，首先同大家讲系确实需要预约嘅，系嘛，要预煮嘢俾你食噶嘛，大佬啊。
1: 冇错啊，所以咧，大家咧就唔好谂住话，我听日想去，今日行个约系唔得嘅，要提前七个工作日。
0: 系啊，你要俾人哋准备啊嘛，如果唔系就好似咧就挪威个厨师咁样备唔齐料咁样。
1: 系啊，而家佢都好头痕啊。
0: 喂，
1: 我
0: 下
1: 你挪威可以踢到入嚟嘅，冇遇到。
0: 点解会咁样嘅咁样？系啦，吓咁啊，近距离咧就观摩下咧亚洲第一条咧呢个开心果全自动生产。清晰可以见到包括点样去即系甄选翻嘅原料啊，点样去烘烤调味啊，分装质检啊，一啲标准化嘅流程啦，仲可以亲手 DIY 创意礼盒嘅，免费品鉴咧就是、各类嘅新鲜坚果啦，好正咯，真系
1: 正啊，
0: 又健康嘅，但系需要提前七个工作日咧，通过官方公众号或者系电话预约嘅，
1: 系嘅，
0: 所以就唔可以一蹴而就呢样嘢，
1: 冇错，记紧啊，即系特别系而家呢个时间咁，因为暑假都流流长啊。咁可以预约定啊，八月份啊，或者七月尾啊，嗰啲都可以。
0: 冇错啦，咁反正就系大家去了解一下咁样啦。咁食完呢个坚果啦吓，当然要食翻啲肉嘅吓。咁就可以去呢个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遗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啦。咁就复原咧传统古法嘅呢个土炉工坊啦，完整咁展示区级非遗东头烧肉嘅全套传统嘅制作工艺。可以现场咧就睇翻非遗传承人咧去演示翻啊，点样去处理只生猪。点样将啲猪肉腌制入味啊？然之后土炉去挂烤啦，将啲猪肉挂咗落烧啊，跟住咧就脆皮把控，即系最紧要系嗰浸烧猪皮点样可以烧到又脆身咁样啦吓，又唔会太干咁样啦，成个工序亦都可以体验翻咧，就系呢个老料嘅调配啦，嗰啲卤水点样嘅调配啊咁样啦，礼盒包装设计啊等等啦。
1: 哇！俾你咁样讲完之后，我流晒口水，
0: 流晒口水啦。但系啱先我哋讲个全套流程咧，完全冇得俾你食噶咁样啦。你要做晒呢啲，系嘛？即系多劳多得。 你游玩结束先至可以品尝外皮酥脆、肉质鲜香嘅正宗东头烧肉。
1: 你而家睇晒佢个全流程，知道哇，真系一嚿靓嘅东头烧肉，佢来之不易。

0: 所以食嘅时候就会特别滋味啦。
1: 系啦，咁啊食完呢一个东头烧肉之后咧，就顺便就去埋呢一个嘅金竹滩红潮发电站嗰度啦。咁作为咧省级工业遗产啦，同红色旅游精品研学点位串联翻咧桑园围历史展示馆、金竹滩红潮发电站历史展示馆啦、水上车间三大场馆嘅。喺呢一度，我哋就可以读懂咧岭南桑基鱼塘嘅水利智慧啦、潮汐发电嘅原理啦，亦都可以感悟翻我哋老一辈、我哋嘅前辈奋斗嘅红色精神噶。
0: 系啦。非常之好啦，咁接住落嚟咧就系最尾嘅一条路线啦，去边度呢？
1: 呢一度其实咧，即系话你
0: 几好啊，我觉得嗰度即系
1: 你去完第一个位咧，你去完第一位开中午嘅话咧，去隔篱嗰度食铺飞啦，
0: 系啊，
1: 几好噶嗰度。
0: 同埋其实嗰个位置咧真系好嘅，
1: 首先
0: 又靓啦，
1: 景真系靓，唔
0: 系啊，冷气又足啦。
1: 又唔坐得晒，
0: 系
1: 啦，跟住即系旁边揾嘢食，真系风险游人嘅咁样。就系呢个广东罗浮宫国际家具博览中心啊，
0: 系
1: 啦，嗱，先去呢一个嘅，即系罗浮宫都有排行，唔系讲笑啊，
0: 好大地方啊，
1: 4A 级景区，佢嗰度已经唔系俾你过嚟买家私噶，系一个景区，
0: 冇错，
1: 4A 级景区汇聚全球各式家居风格啦，就可以去打卡啦，特色嘅建筑美学啊，去辨别翻咧家具嘅工艺啊，学习翻咧空间软装搭配啊，同埋可以亲手设计专属嘅家居空间
0: 噶，好玩啊！
1: 有能力者仲可以买添，
0: 冇错，
1: 几好啊！
0: 应该前面加多个字，好有能力者可以去买，
1: 实有嘅，Daddy 妈咪。系嘛？正所谓成功靠副干，
0: 系啦，冇错啦。即系如果你着凉谂住手紧少少嘅话咧，其实隔离系会抵啲嘅。
1: 你系咪倒？你系咪倒米啊？吓、啊？
0: 即大家嘅需求唔一样，
1: 系啦，
0: 系啦。
1: 反正即龙江大家都知啦，系嘛？即系家具啊嘛，
0: 系啊，即系风景游人啦，反正就
1: 系、是。系啊，咁啊，即系当然啦。睇完呢个罗浮宫之后啦，吓咁亦都咧就要即系一个碌督拨咧，就去到呢一个君安牛仔研学点嗰度啦，吓、就观摩下咧就智能纺织生产流程。体验翻咧牛仔手绘啦，即系一份牛仔布，你即系
0: 喺上面画公仔咁样，
1: 系啦咁样，再加埋刺绣啊，再加埋咧，即系如果单钉一条牛仔裤就好寡噶嘛，佢里边整啲铆钉啊，有啲创意设计，啲配饰裤仔，
0: 有个窿啊，嗰啲咁样，
1: 有个窿呢啲。你整啲流苏都得嘅，系啦吓。咁喺产业故事当中去感受本土制造业嘅一个发展力量咁样噶吓。
0: 都好精彩哦！
1: 冇错啦，六条线路，咁反正咧都涵盖咗咧，我哋顺德咧就好多唔同嘅镇街啊，佢哋所有嘅呢个智能嘅制造啊，啲点位啊，都欢迎大家可以了解翻呢六条嘅一个研学嘅路线噶吓。
0: 系啊，即系具体咧，啊点样行去报名啊，或者点样行去预约嘅话咧，都可以关注翻咧珠江商报嘅微信公众号噶。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1。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咧，现时系双向缓慢噶，行经以上路段嘅朋友，请小心避让啦，安全驾驶最紧要啊！咁另外见到咧，就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咧，往龙岗方向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嘅，大家喺度咧要小心慢行啦。咁另外温馨提示下，咁啊配合翻咧龙峰路口跨线桥施工啦，240国道龙岗仙塘至苏溪路段嘅主道咧系会作全封闭处理噶，咁保留翻咧辅道通行啊！原本途经龙峰路口嘅驾驶人士咧，请兜过去沙龙路或者系苏溪大道通行。工期咧预计都比较长噶，会去到2027年嘅5月中啊，请大家互相知晓。再次提醒翻，现时外边咧天雨路滑，请大家要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 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

0: 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有人话简单生活唔同于生活简单，
1: 尝尽珍馐百味，不过一日三餐。
0: 四下城市浮华，轻松回家，
1: 有温度，更有态度。
0: 赞赏有加，
1: 智慧有加。
2: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3: 顺德家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试制和小批量生产风扇开始扬帆启航，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模仿阶段，九十年代的引进阶段，二十一世纪初的创新阶段，和现在的转型升级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跨越式发展，不单止成为顺德经济的重要支柱，还在全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顺德就被誉为中国家电之都。在产业规模上面看，顺德是全国最大的家用电器生产基地，是全国最大的空调、雪柜、热水器、消毒碗柜生产基地之一，是全球最大的电饭煲、微波炉供应基地，被誉为中国家电制造业重镇的北滘，是顺德家电的核心聚集区，亦都是全国最密集的家电产业聚集区。一个镇就汇聚了将近200家规模以上的家电企业，每年家用电器的产量超过2亿件。在产业配套上面来看，顺德家电总量大、门类多、品种齐全，拥有完全的产业链，形成了以北滘、容桂为主体的顺式家用整机制造集群区，以及以大梁、辣流为龙头的小家电和电子元器件、零配件集群区。家电产业群的配套率达到 80% 以上，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从品牌数量上面来看，提起顺德再都不是只是得风扇了，还有讲都讲不晒的著名品牌。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顺德在2009年成功注册全国首个集体家电商标顺德家电，核区家电品牌云集，拥有好像美的、海顺、万家乐、格兰仕、荣星、萬和、康寶、東寧電器、小熊電器等等九個中國馳名商標，佔了同期全國家電行業馳名商標總數的將近三分之一。在產業競爭力上面，順德家電行業競爭力在全國乃至全球都保持領先的地位，不單止研發出全球第一部消毒碗櫃、全球第一台雙模變頻微波爐、全球第一台航天微波爐、全球第一台預製菜微波爐、全国第一部人工智能网格冰箱等等一众家电，还孕育了美的、科龙、格兰仕等等一批家喻户晓的龙头企业，诞生了小熊、云米、德尔玛等等一批发展

0: 34个省份，仲大量出口到6大洲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当然啦，顺德唔会止步于此，敢为天下先的顺德精神激励住一代代的顺德人，永不停步地为美好顺德努力奋斗。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的就是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满一蚊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3: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00正。
7: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12: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7月7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1: 水利部部署台风暴与洪水防御工作，
12: 第140届广交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
11: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6个月同比下滑。
1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揸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减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滕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滕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亦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来听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面对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政深刻把握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几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善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将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 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杰斯恒：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四分之三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巴列以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令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政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柬埔寨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荷尔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无奈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善信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矿源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外交学院院长高飞：
6: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咁团结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嘅最大同心圆。请听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喺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嘅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嘅初心使命创造嘅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嘅系统回顾同对历史经验嘅全面总结，深刻印证咗中国共产党领导系历史嘅选择、人民嘅选择。文革中央副主席陈清恩：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7: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9: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7: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文：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同发展江民众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露：
1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7: 自工党中央副主席徐晓兰：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7: 台盟中央副主席洪令智：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7: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 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7: 无党派人士周光权：
1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8: 湾区在线，
2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为你介绍嘅七一勋章获得者系90岁嘅退伍老兵黄于昌。佢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佢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喺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嘅忠诚。嚟听报道。
2: 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姆二导弹喺黄于昌同战友默契协助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幺二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黄于昌将两次击落幺二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搬到安徽萧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以90岁高龄的黄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着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辈子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黄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黄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刚刚适应军营生活，黄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类似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幺二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黄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幺二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黄于昌同战友们成功运用近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幺二高空侦察机。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黄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这个期间，他亦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黄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做起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黄于昌说，我就是党的一块砖，党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理由瞓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这个就是这位九旬老兵写落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2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2: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21: 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 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0: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多座水库发生险情，暴雨洪水持续可能孕育后续风险。据综合研判，未来几日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第九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台风美沙克影响将持续至7月9号，珠江流域西江、屈江、柳江、桂江、河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支水沿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宜朔市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屈江、洞庭湖水系支水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同山洪灾害风险增高。7月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中，致灾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揸好六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揸好水库安全导讯，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五要加强提防巡查防守同在建工程安全导讯，六要做好珠江、太湖、东南珠河、长江、淮河、海河、松辽等重点流域洪水防御。
1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8: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正式开始试营运，多项配套措施同步推出。其中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施首阶段实物联通，以建立现代化同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督导，旨在提供高效且可靠的双边及场外黄金交易的清算及结算服务。
0: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今日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日。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7.57 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21: 为深入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与科技创新相关部署，助力广东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银行机构科技创新、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特色信贷产品汇编》，整合21家驻粤银行特色融资工具，打通企业技改融资信息壁垒，为全省制造业科创企业送上一站式金融服务指南。本次汇编覆盖主流金融机构，梳理近50款专项信贷产品，特别覆盖企业研发、设备采购、产线技改、园区升级全链条融资体系。
0: 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昨日起至7月15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在现行岛内行驶政策基础上，首次系统明确了澳门机动车经合作区二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行政区域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通行管理要求。
1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8: 湾区在线，
2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通报， 有商船在亚曼湾遇袭并起火。另据美媒报道，伊朗伊斯

0: 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几艘商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号在亚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迹象。另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7号凌晨在亚曼湾遇袭后多次发出遇险警报，称船舶机舱起火，船上人员安全。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哈马斯当日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萨尔说，哈马斯愿意腾出空间建立一个技术官僚政府，目的是防止自身被解除武装，只要哈马斯保留武器就能够继续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5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6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5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0.4%。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3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保时阶段的入波，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在北京时间今日上午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八强。比利时队在1/4决赛中将对阵西班牙队。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901交通消息。

0: 实嚟关心下交通路况啊，提醒翻你啊，勒楼嘅港口路黄连涌桥有封闭施工啊，途经嘅车辆咧麻烦绕行勒连中路，又或者系大明一路、光明中路啦。咁而另外咧，勒连中路、大明一路嘅东叶路至到大明路段咧，全日系禁止中型及以上嘅货车通行嘅，工期咧会去到七月底，提醒翻你留意。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7月14日，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FM 901真系得
14: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正。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到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目前江门方向不断有雷雨云团发展靠近顺德区，预计未来两个钟头顺德区的强雷雨天气会持续，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以及是8级左右的阵风。目前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继续做好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是短时强降水的工作。顺德首届爱豆大会土豆市集会在7月24号到26号、7月31号到8月2号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曲水湾水舞台举行，活动集美食、游戏、打卡互动于一体，简简单单的一粒薯仔都有 N 种的打开方式，各位碳水爱好者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

0: 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汉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嘅意见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新闻日日如是，
3: 观点总有不同。
2: 顺德公谈世界。
4: 个常派嘅山东嘅于女士向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保健品公司虚假宣传。佢喺电话沟通核对邮箱嘅时候，市场监管部门嘅工作人员就讲咗一句：邮箱都搞唔清楚，仲举报个屁啊！于女士当即表达咗不满，对方即刻吸线。个时候，呢、这个市场监管局回应话，已对涉事工作人员批评教育，调离岗位。个表面上边嚟睇，态度系有冷，处理亦系有冷。之但系仔细咁样去睇你单嘅嘢，你一套处理仍然存在重视态度、轻视问题嘅倾向。及时追责固然必要。之但系，假若系仅仅停留喺个体处理，厌深究服务意识缺位，履行职责嘅时候作风飘浮等嘅深层处病因，类似嘅问题，真系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生嘅。涉事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绝对唔系一时嘅情绪失控，而系服务意识缺失、职业素养欠缺、责权认知模糊嘅体现。当公职人员将群众当成系麻烦嘅制造者，而唔系服务嘅对象，将职责当成系权利，而唔系义务嘅时候，暴露嘅唔只系个人修养问题，更加系对群众嘅轻视同埋对职责嘅敷衍。作为公职人员，面对群众嘅诉求，即使举报材料唔完备，邮箱提供唔准确，亦应该耐心去沟通，指导佢去点样做，而唔系居高临下咁样去讽刺。举报个屁呢一句话，伤害嘅唔仅仅系举报人嘅尊严，更加损害咗政府部门嘅公信力。保健品虚假宣传嘅危害嘅大，你间开到好多嘅响生馆，向啲老人家推销保健品，老人家被诱导购买高价嘅保健品，耽误咗正规嘅治疗，花光晒一生嘅积蓄，咁样嘅案例就好多。呢个应该系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嘅方向之一。即使群众唔举报啊，你亦要喺日常工作里边巡查进行打击噶嘛。更何况群众已经为你提供了线索呢？之但是你一个县的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却对举报人出现不信，对举报事项处置拖拖拉拉，这个就有逐职不尽责的嫌疑。工作人员因为态度问题被调离了岗位，之但是举报的你一个事项本身有没有继续去跟进呢？被举报的企业到底有没有存在违规的行为呢？这些问题不能够因为工作人员调离了岗位就跟着一切调岗消失。一句举报个屁，照出了背后的管理生态和服务理念。岗位调整、书面检讨只是问责的手段，而不是整改的终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群众利益无少数，公职人员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关乎职能部门的形象。各地就应该以利一处事件为鉴，常态化推进作风整治，强化宗旨服务，规范服务言行同埋办事流程。
5: 顺德公谈世界，
4: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6: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 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7: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7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顺德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会议并讲话，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明恩、区政协主席陈卫东出席会议。
1: 陈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要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持之以恒，把牢干事创业的开关。要矢志不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锲而不舍，以实干实绩实效干事创业，以争当湾区小深圳的奋进姿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顺德新篇章。陈新文强调，要不遮不掩，刀刃向内查摆问题，校准偏差，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浅之于行。要认真对照理想信念标尺，深刻检视思想言行是否坚定纯粹，知行合一，始终将对党忠诚刻在骨子里，自觉将立党为功落到实处。要认真对照客观实际需要，深刻检视工作举措是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因地制宜谋划发展，做到拆实情、讲实话、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认真对照人民群众期待，深刻检视服务群众是否用心用情、准确有效，始终将屁股端坐在老百姓呢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认真对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检视贯彻落实是否不折不扣、见行见效，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顺德落地见效。陈新文强调，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顺德高质量发展的实绩实效。要拓展学的深度，常学常新，让理论学习入脑入心。要提升查的细度，深入检视是否存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认识偏差，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挖病灶，让问题查摆见根见骨。要增强改的实度，敢于向自身开刀，以动真控硬的决心解难题，让整改落实有力有效。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顺德融媒记者邵恒、梁浩忠报道。
0: 7月4号聚力清创独行志愿，佛山市关工委青年创业训练营第五期结营暨第六期开营仪式在顺博创意园举办，全市81名新一期青年创业者正式开启公益创业培育之旅。
1: 活动当日，与会领导嘉宾先后实地参观顺博创意园展厅和第五期训练营成果展区，并展开交流，全面了解项目七年发展的脉络、培育模式和青年创业孵化成效，对训练营在推动青年创业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自2019年佛山市关工委联合顺博创意园启动青年创业孵化项目以来，训练营着力打造、培训、实践、孵化、长效帮扶全链条公益创业服务体系，免费为港澳青年、退役军人、 非遗传承人等群体提供创业支持，至今已经累计孵化356名青年创业者，持续为佛山实体经济和青年创新创业事业赋能。活动现场仲为第五期15名优秀学员颁发证书。第五期学员经过系统培育，在营收增长、品牌升级、践行公益等方面收获石果累累。当日仲同步完成第六期班委竞选，为班级互助学习、资源联动搭建组织基础。另外，呢一次第六期训练营仲新增咗8位跨行业实战创业导师，为新学员提供全周期嘅项目指导。佛山市关工委副主任张君衡：
2: 我们这个训练营呢，作为这个关工委的一个传承，一代一代要传承下去。我们关工委呢，就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对于我们青年成长非常有价值，让我们更多的青年来创业。
1: 当日，青创港数字化平台亦同步发布，作为佛山首个线上线下一体化青年双创数字平台，青创港紧扣四要素加四叉创业评估体系，打造六大核心功能，构建全天候线上创业服务社区，保齐创业者各类发展短板，形成线上长效赋能、线下十分培育的完整创业服务生态。信博集团董事长、信博创意园关工委主任吴少恒：
3: 希望通过我哋自己先投入带出嚟嘅产品，能够赋能我哋进园区、入嚟园区创业嘅，我哋提供啲好嘅产品俾佢，仲有咧就有成本竞争力嘅产品俾佢，令到佢喺创业过程中咧攞到有成本优势嘅呢啲咁样嘅竞争力。
1: 顺德融媒记者梁嘉敏、刘洋友报道。
0: 三伏将至，冬病夏治正当时。7月5日，勒流医院启动匠心勒医手作软贴三伏天灸活动，吸引咗大批市民前嚟体验。
1: 门诊大堂内，医生正逐一为市民选穴贴敷对应穴位。旁边嘅长台上面，两名医务人员现场演示天灸膏嘅制作流程。同往年唔同，今年医院首次将古法天灸膏制作手艺搬到门诊大堂公开展示，同时仲推出手贴免费的惠民举措，现场人气火爆。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附属勒流医院挂职副院长陈福建：
4: 是我们手工炮制，它在增强药性的同时呢，减低了这个群众对贴药的一个过敏度，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疗效。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扬我们的中医药的优势，我们会陆续推出我们的传统疗法。
1: 三伏天灸依据春夏养阳、长夏盛冬的中医理论，在全年最炎热的时段，针对冬季易发或者加重的疾病给予针对性的治疗，通过药物对穴位的温热刺激，起到益气温阳、散寒通络、辅助机体正气的作用。市民：
5: 这个很好啊，感觉因为现在特别是像我们中年人，这个需要养一下身，需要这个调节一下这个身体。
6: 有时饮乜冻嘢啊、热气啊嗰啲，就隔日就开始咳啦，所以想带佢嚟试下。
1: 医生提醒：用药期间忌食生冷、辛辣、油腻嘅食物，当日戒食发物等易致敏嘅食物，避免受凉。成人贴敷时间大约是90到120分钟，儿童是30到60分钟。假如局部灼热感强烈，可以提前取下。孕妇、两岁以下婴幼儿、皮肤过敏及发烧者不宜贴敷。顺德融媒记者叶晓明、黄麒麟，实习生梁汉文报道。
0: 各位，新闻报道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7: FM 90.1

0: 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定，
5: 排水口渠道搞定，
6: 垃圾杂物搞定，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捕捉呢？我在1年半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看了直播，而且还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没有当此一回事。在此呢我并无意为这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们很幸运，驾驶901和央妈这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的赞助商家，就是吉利汽车了。之前也都跟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在这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的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的，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还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啊？很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话俾工作人员听，系通过驾驶901过嚟领专属福利噶。如果你觉得买台车咁大件事，1-2000嘅优惠唔足以打动你，唔紧要。吉利汽车容桂专营店仲有综合补贴35,000元，加国保15,000元嘅优惠，等你嚟兑现。而且优惠系可以叠加享受，你50,000元嘅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嘅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容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净，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4: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一句说话中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是估不到啊，这句说话不是一句鸡汤，而是一块真实立在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的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咧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啦，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你知道点样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的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就是那拉提的草原，夜晚抬头望就是塞里木湖的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课，小朋友学住看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了。不赶路，松弛感，这个就是旅行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喀什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的冰川，在塔院的星空下住一晚，最后站在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站在祖国版图的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是巴基斯坦。这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的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没有购物店，也没有隐形消费，2到6个人的细团随走随停，稳阵的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的节奏嚟行。我哋顺心精选为你准备咗2种选择：北疆伊犁8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7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咗成个暑假同秋季，由7月嘅草原到9月嘅湖阳，新疆最靓嘅时刻，千祈唔好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他的微信号是18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4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了。当然啦，亦都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找到顺心精选，了解线路的详细安排。
1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FM 90.1 真系得，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0，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元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3: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错哎，刚有录到吗？有了吗？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时分啦，有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有两个蛙鬼喺度啦，有子豪啦，同埋
3: 嘿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都系温馨提示下啦，呢两日咧天气都暂时未咁稳定嘅，都仲有啲雨水补充啊咁样，即系如果见到真系确实啊朝头早啊有阵时候落雨啊，落雨湿湿嘅话咧就少啲出街啦，真系，
3: 都系
2: 嗱、再加埋咧就即系话又暑湿咁样啦，外边。咧亦都即系比较病毒横行。
3: 对啊，而且咧，你讲到病毒横行呢一件事情咧，我就发现啦，即系最近呢几年咧，好似不断咁样刷新自己个知识库啊。
2: 哦，即系多咗好多啲九唔搭八嗰啲病毒啊。
3: 未听过嘅嗰啲名咧，好似即系逐啲咁样就会弹出嚟。
2: 冇错啦，嗱，即系又记得咧，星期一嘅时候啦，我哋讲紧咧，即系呢个快递盒上边啦，可能会残留咗好多唔同嘅一啲病毒啦。你唔知道快递小哥佢咁啱打个黑黐里边包含咗啲咩嘢咁样啊嘛吓。咁啊，其中咧就提到咗一种病毒。我哋预告过咧，今日就讲啦。

0: 嗱，最近咧確實身邊亦都有啲街坊啦，發燒啊，喉嚨唔舒服啫，我先啱啱好翻啫，大家都知啦嚇。咁啊，周身又攰奶奶啊，冇乜力啊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咧健康嘅提示，就話呢段時間暑濕交徵啊，流感試藥啊，好多朋友見到自己咩喉嚨痛、發燒、身體冇力咧，就以為係流感病毒。
1: 係唔係流感嘅話，會唔會係新冠啊咁樣？
0: 啊，類似呢啲咁啊，殊不知咧就係、是、有另外。外嘅一啲幕后嘅真空嘅、就系我哋星期一嘅时候咧，有同大家提过，亦都预告过啊。今日要讲就系呢个鼻病毒啦。
1: 又是什么假货咧？
0: 真系好老实讲啊，如果唔系做咗呢个奇妙人生嘅话咧，吓、我都唔
1: 系
0: 好清楚鼻病毒究竟系乜假货嚟。
1: 嗱，即系讲真啦，我觉得上呼吸道感染呢一件事情咧，佢、已经系本来就好多分支，即系我哋除咗话日常我哋要判断啊，究竟我哋系属于普通系感冒啊，定、系由呢个病毒引起啊？咁啊，病毒你又要分、究竟佢系流感啊，定系话冠状病毒啊？即
0: 系
1: 已经有好多唔同嘅，
0: 又或者系其他病毒啊咁样啦，如果从中医再夹埋一齐咧，究竟系风热定风寒啊？
1: 哇，太多啦！
0: 就要好辨证咁样嘅。嗱，今日主要就同大家讲讲啦，即系如果嗰位叔叔阿姨都未知咩系鼻病毒嘅话，咁、就同大家讲讲啦吓。呢、个鼻病毒咧，又称之为人鼻病毒嘅，哇，好废啊！
1: 哦，啊、明啦，个意思即系话，除咗人嘅鼻会有之外咧，其他动物嘅鼻冇，
0: 即系狗鼻病毒
1: 啊？
0: 唔系，即系佢可能就系除咗人鼻病毒之后，仲有猫鼻病毒啊？狗唔系讲下笑啫吓。嗱，呢个鼻人鼻病毒系一种咧。好细嘅嗰种单链 RNA 病毒嚟嘅，咁佢亦都系引发普通感冒嘅主要元凶之一。其实一年四季都会出现嘅。
1: 系、
0: 咁好啦，即系我哋而家要关注嘅重点就系呢个鼻病毒引起嘅一个感染，同流感等等呼吸道病毒引起嘅感染相比咧，
1: 系
0: 其实有啲似嘅，大家可以喺网上面咧有相关嘅一啲即系叫做话医生公众号啊嗰啲咧，佢、都会列到出嚟嘅。嗱、呢个鼻病毒咧，即系如果相比佢最大嘅特点就系个症状咧，相对系轻啲嘅，一般系主要集中喺啲上呼吸道，就唔会出现嗰啲咩高热啊、全身都酸痛啊，即系去到痛嗰一种咁样嘅地步系冇嘅。嗱，呢个鼻病毒感染咧，佢嘅症状嘅重点咧，就系呢一个鼻首先唔舒服先，
1: 系
0: 会鼻塞啦、流鼻水啦、打支啦，啊，周身骨痛啊嗰种感觉咧就好轻嘅。嗱、你只要去到周身骨痛好轻呢一度咧，你就同流感有一个好明显嘅区别啦。
1: 系啊，流感嘅话咧，一般系会即真系周身痛得好紧，
0: 发烧、头壳赤、周身痛、冇力。嗱、但反而咧，你又留意翻啦，你咁多嘢辛苦咧，个鼻其实就唔多辛苦嘅。
1: 哦，
0: 流感同呢一个鼻病毒，佢嘅最主要嘅一个分别就系呢样嘢啦。你睇翻你自己有冇咩鼻塞、流鼻水呢啲咁嘅嘢先咁、然之后咧，鼻病毒佢多数人唔会发烧嘅，少数系会低。

0: 对照翻我哋啱先所讲嘅呢啲嘅区别啦，去辨证翻究竟自己系属于一个被病毒，即系相对比较轻啲嘅一个感染，定系流感感染咁样啦。嗱，专家介绍翻咧，就即系感染咗呢个被病毒之后咧，佢都有一个自愈嘅倾向，即系自己会自愈嘅一个倾向。就算唔食药都好啦，五到七日就会好转噶啦，咁样。咁至于佢点解会集中啊？嗰啲症状都系集中喺个鼻嗰度咧。
1: 系啦。
0: 因为那种鼻病毒它最适宜复制的温度呢是33摄氏度到35摄氏度。咁基本上同大家个鼻哥窿入面的那个温度呢是比较匹配，那度是它的温床来的。
1: 哦、
0: 啊。反而它再高一点，即是它是那种相对喜欢凉爽少少嘅病毒咯，
1: 啊！
0: 你如果吸到入肺，你肺部即系我哋人体嘅温度，基本上都系36、37咁样徘徊噶嘛，即系再高啲啦，你去到肺部37摄氏度嘅环境咧，系会大幅抑制到鼻病毒嘅活性嘅。
1: 哦，咁噶喎，
0: 吓，咁所以咧，
1: 咁我哋用啲暖少少嘅水敷喺个鼻上面，会唔会都令到啲病毒冇咁容易喺度生存得到咧？
0: 都可以咁样，即系你要
1: 平，唔知得唔得咧？
0: 平时做下鼻腔嘅护理，即系清洗啊，成攞啲温水去洗。可能都会有啲效果咁样嘅，反正就系话，佢嘅一个适宜嘅温度咧，就系鼻腔嗰度一个温度啦。咁所以亦都系嗰啲，即系佢嘅感染啊，多数都系局限于上呼吸道嘅，即系唔会到肺嘅，因为到肺嘅话，其实佢自己都玩完噶啦，等于系啊。咁就呢个鼻病毒，好多朋友就即系都会问话，究竟依啲咩途径？其实个传播途径都几多下嘅。
1: 嗰啲咩打乞嗤啊，嗰啲鼻水啊，
0: 飞沫就梗鸡噶啦，飞沫就梗鸡噶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你如果有嗰啲鼻病毒嘅感染者，佢真系咳啊，喺公众场合嗰度咳啊，打乞嗤啊，咁然之后嗰啲飞嗰啲唾沫先词咁啊，全部喺空气当中，跟住你咁啱一嗦，嗦到入鼻，咁佢就喺一个适宜嘅环境里边，佢又开始复制啦，咁就可能会导致感染啦。咁然之后咧，亦都有间接接触传播噶，就同我哋星期一讲嘅嗰样嘢差唔多啦。即系你快递盒入嗰度，如果你带住有呢个鼻病毒咁计，呢个鼻病毒咧可以喺室温底下存活几个钟头到几日都得嘅。
1: 哦
0: 吓、啊，咁然之后好啦，你去攞快递，你咁啱你嗰个快递盒嗰度系有嗰啲鼻病毒嘅，你掂到吓、啊，即系然之后再又或者啦，唔一定系快递盒，你咁啱你话小区有人中招，佢咁啱又喺公共场合嗰度打咗个乞嗤，咁啱嗰啲拖摩先字就飞埋去嗰啲咩门把手啊、电灯嗰啲开关啊，哪怕系嗰啲门禁卡嗰啲位置啊，成嗰啲，你一掂。
1: 系啦，跟住又捽落个眼耳口鼻嗰度，
0: 系咁亦都有可能会导致大家感染嘅咁样。嗱、哦，当然啦，鼻病毒咧就即系啱先讲过，佢可能佢病发嘅时候，佢嘅症状相对比较轻啦，亦都有可能，亦都有可能啊，会容易引发啲严重嘅呼吸道疾病嘅。
1: 哦，
0: 吓、啊，即系睇翻系咩人群嘅啫。因为中国疾控中心亦都明确提示翻，有四类人群咧，佢嘅呼吸道嘅防御屏障比较薄弱啊。
1: 系
0: 啊，哪怕只系上呼吸道感染都好啦，都有可能会系严重嘅情况嘅。感染咗鼻病毒咧，容易会引发一啲严重嘅呼吸道疾病，比如话婴幼儿。感染咗之后咧，极容易会诱发啲毛细支气管炎嘅。
1: 哦，
0: 长期咧，即系如果你唔重视嘅话，有可能会发展到系儿童哮喘咁样嘅情况，会提高佢发病嘅风险。
1: 即系你成日都支气管炎，你又唔好咁样蹬下蹬下，佢就哮喘。
0: 咁佢就扯虾噶啦，咁样啦。咁即系婴幼儿佢抵抗力差啦。
1: 系
0: 咁啊，叔叔阿姨。呢一輩我哋啲前輩，咁其實確實抵抗力都係爭少少嘅。
1: 冇錯。
0: 咁如果你咁啱感染咗呢個鼻病毒嘅話咧，可能會令到大家有一個咳嗽咳痰嘅情況會加重啦。咁你知啦，有陣時候你咳起上嚟咧，你不受控噶嘛。然之後，如果係好猛烈咁咳嘅話咧，係會令到大家缺氧嘅風險會更加高嘅。
1: 嗯。
0: 係嘛？一旦缺氧，你比如腦部缺氧啊，你一旦暈厥啊。即系嗨嗨蹦蹦都唔好嘛呢样嘢，咁然之后就免疫力低下人群就更加啦，即
1: 系
0: 比如话咁啱做完放化疗嘅患者啦，又或者系长期要服用激素嘅人群啊，又或者有啲先天免疫缺陷嘅朋友啊，咁如果你感染咗呢鼻病毒咧，其实啱先我哋讲话佢可能五到七日会好，但系因为即系呢一类人群啊，佢嘅嗰个整体嘅一个防御机制比较脆弱一啲，所以佢嘅感染之后嘅病情会拉长嘅，亦都容易咧会合并翻其他嘅一啲细菌继发感染，所以一定要留意啦，呢段时间要做好翻个人嘅一个防护咁样啦。咁至于咧嗰啲哮喘啊、慢阻肺、慢性肺病嘅患者咧， 即亦都要留意，如果感染咗鼻病毒嘅话呢，会加重气道炎症啦，会诱发气道痉挛啦，直接会造成哮喘急性发作嘅，咁就亦都系一个好危险嘅一个情况。

0: 况啦，吓咁啊！以上人群如果出现危险信号嘅话咧，就要及时就医啦，
1: 吓、
0: 因为佢哋可能出现啲比较严重嘅情况，比如话会发高烧，即系我哋啲好人好者可能就唔会发高烧啦，会发烧啫，佢哋可能会超过三日高烧不退，
1: 哦，
0: 又或者系即系话感染咗鼻病毒之后咧，会有呼吸困难啊，即系扯索气啊，呼吸嘅频率会加快嘅，扯虾嘅。咁然之后呢亦都有可能会令到病人佢原本有嘅一啲基础疾病呢会加重。如果有呢以上呢三种情况嘅就一定要去医院嗰度呢就检查下咁样。
1: 咁如果真係有话即係好似感冒咁样嘅症状呢都係唔好諗咁多啦，先去睇咗医生先。
0: 冇错冇错，等医生去检查究竟你属于乜嘢感染咁样啦。
1: 冇错。
0: 再加埋呢被病毒感染佢衰就衰在呢专家亦都讲啦而家係冇针对被病毒嘅特效抗病毒药物嘅。
1: 咁、
0: 基本上都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啦。即系过到去，
1: 有咩症状嘅话，就帮你舒缓翻。
0: 你流鼻水，帮你止鼻水；你咳嘅话，帮你稍稍延缓，即系唔好咳得咁犀利咁样，都系以缓解症状为主。咁啊，抗生素啊，咩奥司他韦呢啲抗流感药咧，对被病毒感染系完全冇效嘅。即系所以我哋今日呢个节目特登攞出嚟就系话，有啲朋友我惊住你就系话，哇！我以为你自己系流感啊，
1: 系
0: 啊，跟住搞埋晒即系自己啦吓、盲目咁服用啲抗生素啊，奥司他韦其实对你、对你嘅情况一啲用都冇嘅。
1: 系，
0: 反正你如果确诊咗你系被病毒感染嘅、你唔舒服，你就唞多啲，勤啲补水、保持翻室内嘅温度。咁如果系有啲低烧嘅话咧，就可以选择物理降温，即系搵翻退热贴啊咁样啦，贴一贴自己降温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居家嘅时候咧、你咳啊打嗤啊，就攞啲纸巾啊，攞条手巾仔揞住口鼻啦。咁呢个时间就真系要同屋企人咧就分开食饭啦。平时出入就戴口罩啦，避免交叉感染咁样啦。咁再加埋咧好多小朋友啊，佢鼻部不适症状系比较明显嘅、即系你再加埋细路仔佢都唔知点样做系咪先？佢可以依赖嘅就系屋企人，可能喺屋企咧娇啲，即系唔舒服会娇啲啦，比较明显啊。家长又会比较焦虑啊咁样。你可以通过啲科学嘅护理嘅方法咧，去缓解翻细路仔嘅不适症状。
1: 例如咧，
0: 嗱，比如话佢真鼻病毒啊嘛，鼻塞流鼻水好严重嘅时候咧、你嗌佢饮多啲水啦，咁、然之后咧亦都可以即系话嗱嗱声，如果屋企有加湿器就最好啦，冇啊嗱嗱声网购一个翻嚟好快嘅啫，咁你借助加湿器咧，将室内嘅湿度维持喺50%到60%，咁喺一个比较湿润嘅环境底下咧，其实都可以缓解翻细路仔鼻塞嘅情况嘅。
1: 哦，咁其实呢个50%到60%咧，我哋呢度好容易达到嘅啫，咁、我哋平时好多时候都去到80%、90%、100%咁样噶，
0: 冇错，即系
1: 要降翻落嚟。
0: 降一降咁样，反正你维持翻一个50%到60%嘅室内湿度，咁就比较好啦。总之咧，鼻病毒可防可抗，要保持翻良好嘅卫生习惯，采取科学嘅防护措施，咁就能够有效降低大家感染嘅风险噶啦。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煮翻啲而家啱食嘅时令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噃。唔觉唔觉咧，就已经过咗夏至嘅节气噶啦。过完夏至咧，就进入到长夏时节，暑湿交蒸啊，系呢个时候嘅气候特点嚟嘅。咁好多街坊啦，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啊、管腹胀满啊、大便黏腻啊等等脾胃不和嘅症状，甚至乎会伴随咧心烦失眠啊、痰热咳嗽啊咁样嘅情况嘅。咁应对呢一类时节性问题咧，日常嘅饮食调理就好关键啦。今日就要介绍大家食多啲呢只菜吧，就系茼蒿菜啦。嗱，茼蒿咧作为应季蔬菜，清香嫩脆，自古咧就系药食同源嘅养生佳品嚟噶，素有皇帝菜嘅美誉噶噃。和脾胃、清心火，尤其适合长夏时节食用嘅。嗱，茼蒿喺古代被称为皇帝菜。旧阵时咧，因为佢气味芬芳，能够安神养脾啊，就被列为宫廷御膳嚟嘅。啊，仲有一个叫法嘅，叫做杜甫菜噃。相传唐代诗人杜甫咧，晚年就客居夔州，因为气候比较寒湿啊，佢又患咗肺病，经常系钳钳声咳唔停嘅。移居到湖北之后咧，佢又经常食茼蒿菜，咳嗽咧竟然大为缓解噃。所以当地人咧又将茼蒿菜称之为杜甫菜嘅。嗱，茼蒿菜咧有三大养生功效，可以精准适配长夏调养啊，包括咧就系醒脾和胃啊。长夏时节暑湿重，脾脏咧容易被湿菌，茼蒿咧味辛，能够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大家食少腹胀便溏嘅情况嘅。咁另外咧，仲有清心安神嘅作用噃。茼蒿菜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咁对于夏季有心烦失眠嘅街坊咧，就有缓解作用啦。最后，茼蒿咧仲可以消痰止咳嘅。嗱，中医有云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咁茼蒿菜咧，通过健脾咧就切断咗生痰之源，佢嘅辛香味咧又能够酸通肺气噃，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啲痰咧容易咳翻出嚟啦。咁作为家常蔬菜咧，茼蒿嘅整法就好多样嘅，又可以凉拌啦，可以我嚟炒啦，煲个汤又得啦，霎下霎下都唔错噶嘛。长夏时节适量食用茼蒿菜，既可以丰富餐桌嘅风味，又能够起到健脾养胃、清心化痰嘅辅助调理作用，系药食同源嘅优质选择嚟嘅。好啦，讲咗茼蒿咁多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就教各位叔叔阿姨攞茼蒿煲啖粥水嚟饮下啦噃。嗱，呢个茼蒿粥嘅整法就好简单嘅啫。材料方面呢，只要准备大米30克，同埋呢茼蒿3棵。整法方面，将啲大米先煲成粥先啦，然之后咧攞啲茼蒿菜焯水，剁碎之后放喺粥入边，再煲多一阵。准备食之前咧，按照你嘅口味加少少盐或者系麻油调味，咁就搞正噶啦。嗱，呢一款茼蒿粥咧，功效系疏肝理气、清热除烦。不过亦都有啲温馨提示噶，茼蒿咧性偏凉啊，如果阁下系脾胃虚寒啊、经常腹泻啊、平时又比较胃寒怕冻嘅街坊咧，就唔适宜过量食用啦，要记得啦。哎，话都冇咁快，暑期又到啦，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屋企入面嘅孙仔孙女有冇地方去呢？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嚟参加岐王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呢。嗱，我哋唔淨只係簡單逛馆游玩喎，多重独家亮点一站式体验啊。首先会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行入呢一座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行上药王山去体验神农尝百草、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实景探索。我哋仲会咧去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陈皮啊、广藿香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近距离观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同时咧，我哋仲有融媒专属小记者实训添。 资深记者会手把手教各位叔叔阿姨嘅孙仔孙女用手机去摄影，进行新闻写作。优秀嘅稿件咧，仲会登上珠江商报添啊！专业演播厅体验小主播嘅日常，播报嘅视频咧，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嘅。另外仲有 D I 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药膳魅力啊！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顺德七到十五岁嘅中小学生，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啦！可以打呢个电话18924835122，18924835122，亦都可以喺微信入边添加呢个微信号啦，进行查询噶。又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咧。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7:30。
2: 哎呀，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嗰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主播营，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主持，小朋友实中意咯。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专车去广州中医药博物馆参观，登药王山体验神农采百草，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主播营有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优秀稿件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

0: 暑假净系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0: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7: 好多人都话机长是当之无愧的八边形战士，的确在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的民航机长是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的品德、高度的责任心、极致的安全意识、严谨的章法观念、熟练的专业技能、精细的工作作风、严格的纪律意识以及强健的体魄。其实唔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呢一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呢、这个暑假，与其等你嘅小朋友喺屋企沉迷电子产品虚度假期，不如俾小朋友一个沉浸式嘅成长历练啦。美华航空七日六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啊，专为6到16岁嘅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融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还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还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呢，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不单只是体验飞行，更加是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到7月18号，第二期8月17到8月22号，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照照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6: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听日开始会是降雨明显减弱的，有分散的雷阵雨。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会转为高温炎热天气。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5到31摄氏度，吹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介乎75%到95%。咁另外，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
1: 下面即刻进入今日嘅顺德早晨，嚟睇下会有边啲内容啦。
2: 受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各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三防部门要求做好防汛工作。
1: 陈新民与全区10个镇街新任一把手开展任前集体谈话，为理新干部上紧思想第一课。
2: 顺德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将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展之于行，以实干实绩推动顺德高质量发展。
1: 智慧医保加暖心社保，顺德多措并举，植物民生保障网。
2: 2026年顺德区慈善会学习生活补助开始申请。
1: 顺德启动新就业群体 AI 技能专项培训。
3: 901报道。
2: 首先来关注三防的相关消息。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防范工作的通知。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干支流来水影响，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生成。根据水文预测，受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并在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其中金竹 4.4 米、小埗 3.7 米左右都是在警戒水位以下。
1: 区三防部门要求各镇街各有关单位贯彻落实省防总洪水防御工作要求，密切关注江河水情发展，加强监测预报和研判分析，从严管控水域提防安全，全面排查提防闸站、险工险段、涉水工程、滨河公园等区域隐患，并逐项落实防控措施。江河水位上涨，流速大，水下环境复杂，紧盯滨河公园、堤外居民点、渔船船泊、涉水作业等安全风险，必要时及时封闭临水低洼二路区域，暂停水上作业和转移受洪水威胁人员，切实落实安全避险措施。
2: 另外，要加强线上线下宣传教育和水域巡查，劝导市民千祈不要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和逗留等的活动，保障人员安全和防汛工作开展。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及时传达各级防汛工作要求和水雨情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类防汛抢险队伍和物资准备。发生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组织处置应对，第一时间报送三防部门。
1: 再来关注其他要闻。昨日上午，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民与全区10个镇街新任一把手开展任前集体谈话，赠予顺德10名镇街新任党政一把手同一本书《摆脱贫困》，为理新干部上紧思想第一课。
2: 连续14年稳居全国百强区榜首，全国首个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0亿元的市核区顺德，2025年 GDP 创出了4469亿元的新高，跨上工业总产值企稳万亿关口。外界经常以经济强区的标签定义顺德，但是对内自省，顺德有着清醒的发展焦虑。对标昆山、江阴等5000亿级的经济体量存在明显差距，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比偏低，产业优化升级压力突出。全市90个亿元村当中，仅是有4个来自顺德，村域经济短板突出。 整体经济承压下，人才、科创资源、人居环境、镇街财政收支均有明显短板。
1: 陈新文开门见山，道出了赠书的核心用意。他说，顺德亦到了摆脱贫困的时候了。这个贫困不是赤贫和绝对贫困，而是对标一流看到差距，看到仍然存在发展层面的观念贫困、产业贫困和村域贫困。摆脱贫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期间亲笔撰写，通篇围绕欠发达地区如何破局发展、治理基层而展开的。其中《若鸟先飞》、《经济大合唱》等论述，咁啱就系击中咗当下顺德高质量发展嘅现实考题。
2: 陈新文认为，顺德坐拥改革先发优势，但系部分基层干部滋生出咗家底厚唔使急嘅惰性，于是习惯向上伸手等待政策扶持，丢失咗广东改革开放闯出一条血路嘅闯劲。要把事事求诸人转变为事事先求诸己。这个是顺德区委对十名镇街一把手的共同期许。
1: 谈话现场一组改革案例被反复提及，招标监管 AI 智能体、容错审批、工程建设穿透式监管，这些都是顺德不靠上级专项政策主动自我革新的实践。而当下审视各镇街的家底，龙岗依托 AI 赋能智能家居，本土生物制造企业有望成长为独角兽，郡安深耕民旅，布局低空经济，大量轮交打造云路上市小镇，培育万亿市值企业集群。
2: 摆脱贫困这本书强调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对于顺德来讲，这个理念正转化为三加三加四组团协同发展的部署。陈新文坦言，十个镇街各有禀赋，绝不可以陷入同质化竞争，要協同配合，強化組團聯動，主動搞動發展的一池春水。
1: 而今次鎮街主觀調整亦優化了幹部梯隊結構，兼顧各年齡段幹部優勢，既有80後幹部的衝勁足、敢闖敢拼，亦有年長幹部的閱歷深、穩重持重，老中青搭配，各展所長，形成互補發力的幹事格局。談話中，陈新文仲用了一句通俗的比喻，点出接茶奋斗的正职官，强调镇街新任干部要先继承再创新，稳住现有规划，稳中求进，先立后破，在产业转型、城市建设中避免盲目破旧、新旧脱节。
2: 当下基层事务繁杂，不少镇街干部将大量精力耗在繁琐事务上边，产业招商、企业服务、园区升级反而边缘化。陈新文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产业发展不起身，财税、就业、民生、社会治理都会处处掣肘。
1: 立足顺德制造业立区根本，今次集体谈话明确了镇街产业发展的清晰思路，不另起炉灶，顺住现有产业链向上攀升。譬如依托迎风环境顺德环保科技产业园，勒流计划打造全区第二大机器人产业高地，容桂依托南方医科大学造强马江生命健康岛，各镇街盘活存量产业园，规划增量产业用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培育新兴产业，坚决杜绝为短期政绩而盲目上马项目。
2: 与此同时，基层人才工作亦都要跳出传统的现金补贴思路，重点搭建实验室、中试平台，并且解决好人才的一老一小后顾之忧，而优质学位、养老配套留住核心人才，抓好村域经济，针对顺德半城郊型的村区特点，推动青年返乡创业，以人民经济学激活乡村活力。
1: 陈新文表示，基层治理千头万绪，但不能够丢了经济发展这条主线，能够在全国百强区持续领跑的核心，是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镇街一把手第一要务。谈话中，陈新文以书中的廉政论述敲响警钟，要求所有镇街一把手把好自我约束关、人情往来关这两道关口，要求全体干部守牢廉洁红线，同时准确把握用错纠错制度导向，大力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干事、主动作为，在服务企业群众过程中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做到群众企业的诉求件件有回音，各类事项办理依规依法有据可依。
4: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5: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七点四十六分。
6: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九零一交通消息。好啦，我嚟到七点四十七分，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录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另外咧，亦都提醒各位吓，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到金竹滩大桥咧，会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咁啊，提醒过往车辆咧要减速慢行噶，工期预计去到九月份。再次提醒各位，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到金竹滩大桥咧，现时系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工期会去到九月份噶。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0: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八三三九八三三九八三三九八三三九。
7: 顺德区二零二六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二零二六年一月一号起至十月三十一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前日召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推动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会议并讲话，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铭恩、区政协主席陈伟东出席会议。下面请听报道。
2: 陈新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要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持之以恒，把牢干事创业的开关。要矢志不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锲而不舍，以实干实绩实效干事创业，以争当湾区小深圳的奋进姿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顺德新篇章。陈新文强调，要不遮不掩，刀刃向内查摆问题，校准偏差，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浅之于行。要认真对照理想信念标尺，深刻检视思想言行是否坚定纯粹，知行合一，始终将对党忠诚刻在骨子里，自觉将立党为功落到实处。要认真对照客观实际需要，深刻检视工作举措是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因地制宜谋划发展，做到察实情、讲实话、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认真对照人民群众期待，深刻检视服务群众是否用心用情、准确有效，始终将屁股端坐在老百姓呢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认真对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检视贯彻落实是否不折不扣、见行见效，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顺德落地见效。陈新文强调，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揸手，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顺德高质量发展的实绩实效。要拓展学的深度，常学常新，让理论学习入脑入心。要提升查的细度，深入检视是否存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认识偏差，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挖病灶，让问题查摆见根见骨。要增强改的实度，敢于向自身开刀，以动真控硬的决心解难题，让整改落实有力有效。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顺德融媒记者邵恒、梁浩忠报道。
3: 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局长吴力、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何子峰，昨日分别带队上线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群众关注的医保社保热点问题，详细介绍今年重点工作，回应市民关切。
1: 智慧医保擦面便民服务项目是顺德今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的。这个项目以医保电子凭证作为媒介，利用人面识别技术，令群众是无需要携带身份证、社保卡、智能手机等实体介质，仅是凭擦面就可以完成医保身份核实、过账支付、医保报销、电子签名等的业务。目前和友医院已经在全市率先试点落地应用，全区所有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点、16家医疗机构以及34家学校医务室，合计配置333台擦面设备。
3: 此外，顺德积极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建设，群众睇病后只需要扫描处方上的二维码或者通过医院公众号小程序，即可完成过账支付及费用结算，实现免排队、免接触、免现金、秒结算。在医保便民服务方面，顺德仲稳步推行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用，实现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孙仔孙女等近亲属在省内就医购药的时候，直接使用自己的职工医保过账结算近亲属的费用。计划今年年底前所有医疗机构完成家庭共济系统改造。
1: 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政策从2025年1月起实施，为了确保医保待遇的连续，区医保局提醒广大市民，每年11月到12月是集中缴交下年度居民医保费的时间，务必在扣费银行账户存足保费，确保成功扣费。职工医保连续参保两年以上的人员，停保之后准备转去参加居民医保的，一定要在停保之后三个月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3: 在体验感受方面，顺德推出养老资格认证上门服务，行动不便的人员可以拨打11183预约，实名登录佛山社保微信小程序，可以实时收到办理进度通知。临近退休人员仲会在距离法定退休时间三个月的时候收到主动提醒。
1: 咁另外，按照国家延迟退休年龄改革精神，大龄领取失业金人员指的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而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够一年的人员可以获得更多保障。具体包括在核定的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满了之后仍然未就业的，可以延续发放到法定退休年龄当月。在省内以个人名义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可以按规定领取缴费补贴。
3: 为助力广东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进一步利用慈善资源做好慈善助学帮扶工作，为顺德区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机会和服务，顺德区慈善会将联合顺德区慰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继续开展2026年爱心助学项目，助学对象为顺德户籍且符合顺德区慈善会慈善助学资格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因为重大疾病、突发事件等导致的家庭经济困难的非政策性困难学生，如果存在其家庭资产或收入超过认定标准等情况，可以由顺德区慈善会根据核查小组的核查结果确定其助学资格。
1: 本年度学习生活补助分两批进行申请、审核和发放。第一批申请时间是从即日起到7月31号。第二批申请时间是从8月1号起到9月15号。升学到初一、高一、大一的学生需要在确定录取学校之后再提交申请。
3: 符合慈善助学条件的学生由本人或监护人通过线上填写并提交2026年顺德区慈善会学习生活补助申请表，顺德区慈善会委托顺德区慰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统筹本年度学习生活补助发放工作，大家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咨询顺德区慰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 顺德区新就业群体暖身赋能数字轻身 AI 技能培训班近日正式开班，今次培训由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顺博创意园提供专业支持，面向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快递外卖员、新媒体从业者等群体开展免费公益实训，以数字技能赋能新就业群体成长，拓宽从业者增收渠道。
3: 目前顺德集聚超8万名新就业群体从业者，他们奔